0: 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

0: 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阴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阴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伟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4: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

0: 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

0: 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欢乐制造，
11: 欢乐制造，
12: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4: 某制药厂的 M 工任副厂长多年，梦寐以求取消其父字，终不能如愿呢。于是呢，对父字非常过敏，每每看到父字就会条件反射地拉下脸来。一天，他秘书送来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了最后一句里有个父字，于是就条件反射地将其划掉了。等宣传广告印出来时，那句话变成了：
15: 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0: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一起聊天。
1: 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而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而红色则是我们交纳税款的时候那种非常愤怒的心情的象征。
0: 听到法国人的话，美国人也很有同感地说道：
2: 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了，为了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3: 在自然课上，老师让描绘一下这个窗户外边树上用草编窝的小巧，
4: 我就看着窝了，没看着巧啊。

0: 老师说那你这么的吧，你描述一下鸟窝好不好？大兵想了想半天说，一鸟窝就像老师的头发。更正一下，我们老师原来是搞艺术的。
1: 某厂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
2: 哎，厂长看戏为什么总是坐在前排呀？
3: 不懂吧，那叫带领群众。
2: 那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又坐在中间了？
3: 那是深入群众。
2: 那客人来了，餐桌上为啥总有厂长呢？
3: 哈哈，那可是代表群众。
2: 哎，可他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车间也从来看不见他的身影，又怎么讲？
3: 傻瓜，这都不懂，那就是相信。

0: 在镇上，一个富家之子去考试，父亲事先考了他一下，成绩很好，原以为他能够被录取了，不料在金榜上竟没有他儿子的名字。于是父亲去找县官评理，县官调来了试卷，一看只见上面只有淡淡的一层灰雾，却看不到有什么字儿。面对着白卷的父亲无话可说了，于是父亲一回家就对儿子又打又骂：
1: 你这个废物，你让我到县衙里去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交了一张白卷的？
0: 听到父亲的责骂，儿子哭着说道：
2: 这不能怪我，父亲大人，考场上没人替我研墨，所以我只好用毛笔沾着水答卷了。

说毛毛虫恋爱了，说嫌自己呀、啊、毛多太磕碜了，就没事搁那拔毛，夸夸夸拔毛，拔完以后看着光滑的肌肤很是陶醉，哎呦太干净太好看了。结果呢，赶紧到这个男毛毛虫那儿炫耀，就是公毛毛虫炫耀。哪知道这公毛毛虫一脚把他给踢下树，说死蚯蚓还爬上树来勾引我，秃了，装吧。

0: 董事长问新任厂长，
1: 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风气怎么整顿呢？
2: 这好办。
0: 厂长胸有成竹地说，
2: 撤掉记录员，立出新规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宣布由哪位负责记录。

0: 一天晚上，妻子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于是她到处寻找，后来她听到了地下室里有哭泣的声音。于是她来到了地下室，发现丈夫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偷偷的哭。她很好奇的向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跑到地下室里哭，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哦，亲爱的，你还记得在20年前我让你怀孕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你父亲就要挟我，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就送我进监狱。我算了算，如果当时我真的进了监狱的话，今天半夜我就该刑满释放了。可我当时却偏偏选择了和你结婚，我实在是太亏了。

0: 这一天啊，老李上老刘家做客。看见老刘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呢。
1: 做饭呢？
0: 老李感到十分奇怪。
1: 老刘。我认识你可20多年了啊。
0: 怎么
1: 回事啊？
0: 怎么了？
1: 他们自己。

0: 饭了呢？
1: 啊，我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了。
0: 啊，自己做饭了？
1: 啊，
0: 为什么呀？那你的保姆呢？
1: 她结婚了。
0: 结婚了？
1: 现在当上女主人了。
0: 哎呀，是吗？
1: 是。
0: 跟谁结的婚呢？
1: 跟我。咦。
2: 有一个厂长，习惯于在台上做大报告、长报告，做一二三四甲乙丙丁 A B C D 的报告，而台下呢，听众三五一堆，各自做着小报告，有时小报告的声浪盖过了大报告，做大报告的数次阻止无效，没办法，只能暗自埋怨这些人的素质差。一次，台下小报告是遭遭实景，忽见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大吼一声：
3: 你们都别吵了。
2: 突然间这会场一片寂静，小报告者停止了，大报告者也顿觉自豪。
4: 啊，群众中有人自发出来维护秩序，足见该同志思想觉悟之高。
2: 那小伙子又吼出一声：
3: 你们还吵什么？打扰我睡觉。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完了缘木求鱼这个成语之后，对台下的学生们说，
1: 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和缘木求鱼这个成语相近的成语呢？
0: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杀鸡取卵。
1: 听到学生的回答，老师皱着眉头更正道，错了，缘木求鱼指的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回答的不准确。
0: 听完老师的话，这个学生解释道，
2: 老师，我杀的是

说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就吆喝啊，说那天甲乙俩人上那儿先面馆吃面去了，做完以后点完菜，这跑堂小伙子吆上了。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啊！吃饱喝足结账，一共是25.8块。完了，这个甲就想着2块钱算了，说这个就对跑堂的小伙子说：“给你26，你别找了啊！”跑堂小伙接着钱就要说：“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结果这满大厅的人听了之后都回头瞅这门桌啊，说2毛钱也这么吆喝，这假这人就有点脸红了，说得你那2毛钱你还是找给我吧。结果这小跑堂小伙又开始吆上了，五号桌的2毛小费又要回去哦。你丫早脆呢。

0: 杰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电话生。一天早晨，电话响了，杰克接听电话，对方问道：“
1: 是莫菲公司吗？”“
2: 啊，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电话又响了。“
1: 是莫菲公司吗？”
0: 还是那个声音。“
2: 不是，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过了几分钟，第三个电话又来了。“
1: 我要打电话给莫菲无线公司。”“
2: 这里是艾琳律师事务。”

0: 没有什么墨菲无线电公司。
1: 别撒谎了，先生，你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因为你还没有把我的对讲机修好。
2: 一天下午，小刘的爱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她就跟丈夫说，
3: 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单位发了两卷手纸，我们单位的一同事跟我说啊，说这下好了，我可以给婆家一卷，给娘家一卷，哟，可真够小气的。
2: 听到她的话，丈夫很高兴地对她说道，
4: 说的没错，亲爱的，是够小气的，不过我相信你，你绝对跟她不一样。
3: 小刘的爱人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高兴，提高了嗓门对自己的老公说道，就是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看我发给我的那两卷手指，我就全都送回娘家去了。
5: 躺在床上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丈夫说，
6: 你怎么又喝得半醉才回来啊？
7: 实在没有办法，口袋里的钱不够全醉，只好半醉。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徐畅。在小青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四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2: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1: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3: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1: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4: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5: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

0: 丹顶鹤和繁殖瑞
1: 产的也没卵，
0: 第一没卵。
2: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0: 点。大一
2: 点，
0: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2: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0: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褐色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对鸣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褐色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2: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2: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0: 对对对，记录它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3: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化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了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0: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

0: 人张瑜。
1: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0: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2: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0: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拍掌玩具是很常见的儿童玩具，尤其是婴幼儿很喜欢这种晃一晃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也许很多家长朋友都没有留意过，孩子用力挥动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对孩子的听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摇一摇，拍手掌，这样的拍掌玩具相信您。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十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十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

0: 以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现在以丰富的林业碳汇，现在以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宜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宜春计划跟宜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宜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宜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宜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单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画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 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

0: 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阴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阴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胜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4: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

0: 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在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击、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后的辉煌。在乾隆年间，故宫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之后达到鼎盛，奠定了今天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下面请听故宫第四集《盛世的屋脊》的下半部分。
3: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昭祭神位，北炕供西祭神位，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他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4: 东西六宫呢，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卿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呢，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

0: 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惠者，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啊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流宫的建筑啊，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湖北七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1: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50大寿时花费63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相，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一男一寿。所以，储秀宫的格栅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唯一的例子。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60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祭党木桌记载，十月初一日有谕旨，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两块。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祭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休息赏月。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戏赏亭。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松木刚劲而挺拔，
腊梅凌寒而开放，翠竹甘直而心虚，三者皆处严寒而不懈，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自康熙朝以来，经过70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了巅峰。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做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份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宣布迎立新君。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做崇敬殿、崇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崇华宫。崇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廷玉的提议。崇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崇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树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崇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崇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60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后寝，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130多万2亿，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334两。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5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200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烫样用硬纸板、熟接和木头等粘贴制作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89岁时去世。
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

紫禁城历经300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4: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清风入林，晨光相伴，回望523伊春生态日，我们要牢记初心嘱托，坚守生态底色，守护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愿我们大家敬畏自然，珍爱林海，新的一天与绿意同行，向阳出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人民网消息，外交部发言人5月20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关注新华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环境论坛5月19号在广西南宁举行。论坛上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0: 律公约，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维护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随着夏季的来临，冰城夏都哈尔滨正以其凉爽宜人的气候迎接着八方游客。连日来，松花江畔游人如织，游船穿梭江面，江畔民间乐队歌声悠扬，市民和游客漫步在江畔，穿越斯大林公园与铁路江桥，休闲纳凉，享受江风拂面的美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初夏绿意漫山河，守护林海复安然》，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初夏时节，风暖林幽，万物丰盈，告别春日的婉转温柔，北国山野褪去青色，铺展开满目的澄澈苍翠。清风穿林海，清溪绕山峦，繁花隐于草木，绿意复遍城乡。行走在山林间，指尖可触草木温柔，耳畔可闻山水清响，眼眸所及尽是生生不息的盛景。褪去生活的忙碌与琐碎，在初夏的清风绿意中慢行出游，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治愈与松弛。恰逢在523伊春生态日期间，在万物繁盛的初夏，品读山河之美，感悟生态之韵，意义格外深远。青山不语，滋养万物，林海无言，守护一城。这群被群山林海环抱的北国沃土，始终与生态共生，与自然同行。这个初夏，让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守护为笔，解锁生态山水的诗意画卷，践行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使命。初夏寻宗山野径，随心竹绿响安然。人间初夏，草木向阳而生，山河自在舒展。相较于春日的繁花似锦，

初夏的风温柔的通透，穿过万顷的红松，吹散心头的烦闷。林间的光斑驳细碎，透过层层的枝叶，洒满前行的小路。行走在森林步道之上，脚下是松软的腐殖落叶，身旁是郁郁葱葱的草木，耳畔是鸟鸣啾啾，溪水潺潺，鼻尖则萦绕着松针与青草混合的天然清香。这场初夏的生态之旅无关奔赴远方，只为随心安然漫步、静观、聆听、感悟，看新叶舒展，看山花点缀林间，看生灵穿梭山野，在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的姿态里读懂生命的力量，抚平内心的焦躁。我们沉醉于初夏山野的盛景，贪恋这份山水相依、绿意盎然的美好，更深深地明白世间所有的岁月安然、人间清欢，皆源于山河无恙、生态向好。春生万物，夏盛千景，自然以四季轮回滋养人间，以绿水青山馈赠一方百姓。这片北国临海腹地，因林而生，因绿而美，因生态而兴。初夏的每一寸绿意，每一缕清风，每一眼清泉，都是岁月沉淀的生态馈赠，也是一代代当地人温柔守护的成果。置身山林之间，身心舒展，心境安然，这便是旅行最好的状态，也是生态家园里最动人的模样。生活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走进自然，融入山海，在初夏缓缓而行，放下焦虑，放缓节奏，与草木为伴，与清风同行，看万物热烈生长，感天地辽阔温柔，心中自有安宁，眼前皆是风光。

溯源五二三生态日，初心守绿护山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初夏的绿意铺满北国大地，五二三伊春生态日如期而至，为蓬勃的盛夏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山河锦绣，贵在守护，生态永续重在践行。读懂生态日的由来与宗旨，方能更好地敬畏自然，善待山河，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五二三伊春生态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初心使命，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发展，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凝聚生态保护合力。选定五月二十三号正值初夏万物生长山河焕新的关键时节，寓意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源源不断的生态希望，象征着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生生不息。生态日的核心宗旨是以节日为载体，唤醒全民生态保护的自觉，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旨在引导大家温柔善待山川草木，以轻盈低碳美好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处，让山水常在，清风常伴，绿意长存，让生态美好真正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滋养每一段平凡生活。温柔守得青山绿，心怀清风复安然。世间最美的风景

0: 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繁华，而是自然与生俱来的纯粹与生机。一路走来，这片山野之所以常年翠绿，四季安然，是因为无数人的默默的守护，温柔相待，让荒芜重生绿意，让山水回归清澈，让万物自在生长。岁月无声，山河有知。曾经需要修复的山林，如今草木葱茏，葱葱郁郁；曾经需要呵护的湿地，如今水波温柔，水草丰盈；曾经需要整理的山野，如今生机盎然，生灵自在。春日抽芽，夏日繁盛，飞鸟归来，林间有声，溪水潺潺，清风徐徐。大自然用最温柔的馈赠告诉我们，善意的守护终得山河的安然呀。如今的城乡之间，处处皆是初心的风景，街巷整洁，草木葱茏，游园静谧，清风拂面，远山寒黛，近水含情。人们在绿意当中散步，在山野当中放空，在清风中治愈。生态带来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日常的烟火、平淡的幸福里。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每一次青采青草的温柔里，藏在每一次不乱丢弃的自觉里，藏在每一次的低碳前行、善待草木的善意之中。我们守护山河，其实也是在守护自己的心境；我们善待自然，其实也在善待生活的温柔。人随草木生长，心随山水安然。生活越是匆忙，我们越需要一片青山治愈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523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不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清风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9: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森林里的家。这首歌以我们伊春市为核心创作背景的城市形象做出来的文旅宣传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歌词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以时间轴为叙事的线索， 将青梅竹马的童年、背井离乡的奋斗、汤望河畔的誓言、赋予后代的牵挂，以及白发相伴的晚年、雨一春的秋松塔、冬树挂、夏雨滴、冬深花等四季风物巧妙的对应。副歌部分反复吟唱，一春，我森林里的家，我梦里离不开的家，走到哪里都要回的家，以直白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这首歌旋律风格质朴温暖，编曲注重民族乐器与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合，营造出苍翠小兴安岭的沉浸式听觉体验。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宣传曲单纯堆砌风景的局限，明确传递出森林里的家是最美的风景，但风景中最美的是人的真挚情感的核心利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伴着这一首好听的《森林里的家》，我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四十四集。
7: 红事教，白事道。木桩过红事的时候，主家要一家一户的到家里去请，乡邻才去捧场。白事则不用这样，只要在门口道上荞麦皮，放几声报丧炮，乡邻们自然就赶来帮忙料理丧事。最近几年，由于村民在外打工的越来越多，挨家挨户去请不好找到人，人们就把邀请这道程序进行了一下改革。如果家里没人，就在大门上用粉笔写上某月某日某人有请。人在村里，谁都有仨厚俩薄，关系近的乡邻看到门上的请帖，自然就会想办法通知在外的户主。现在通信这么发达，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能通知到。在外打工的村民不管在哪儿漂泊，最终都要叶落归根，回到村里。婚丧嫁娶讲究你来我往，相互捧场是理所当然，即使人不能回来，礼钱是必须要到的。何长山放出话来，飞虎的婚事他不到场，仅凭长山娘和大凤，这婚事就办得有点吃力了。散队以后，生产劳动都是一家一户单干，村里的集体活动几乎没有了，妇女们除了近邻相互来往的多些，远一点的就没有多少交情了。红白事男人参与的多，礼单上也都是写男人的名字，女人们即使去也只是凑个人缘热闹而已。大凤和长山娘都不识字儿，飞虎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与村里的人都不大熟悉。按说何长山不参加婚礼，飞龙就成了主事儿的人。可是飞龙两口子都不靠谱，正经事儿不正经办，就像那耍把戏的。再加上飞龙两口子对大凤这么积极地操办飞虎的婚事，既不理解也不满意，所以对飞虎的婚事一直不上心。尤其飞龙媳妇，不拉正套，还拉偏套。见人就说飞虎是亲娘养的，飞龙是后娘养的。现在的人们那都是看眼色行事的，见何长山做了甩手掌柜，飞龙也撑不起门面，仅看大凤和长山娘的面子参加婚礼，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一些势利的人怕得罪何长山和珍珍，上了礼钱抬脚就走。何长山嘴上说不管了，但毕竟是亲生儿子的人生大事，这心里还是不可能完全放下。婚礼的前两天，他把村里红白事的当家人李东升和台乱偷偷地拉到镇上的饭店做了一场，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为飞虎的婚事多操心。结婚那天，尽管李东升和台乱掏出了十二分的劲儿，但婚礼上的人气 依旧冷冷清清，寡淡得很，甚至连飞龙结婚的时候也比不上。按照婚俗，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结婚当天都是座上宾，坐在席上只管等吃等喝。一般的婚礼少说也有几十桌酒席，端盘子、刷碗、抹桌子、跑腿、上菜、上茶等等，那都是力气活，需要一帮年轻人来干。结婚那天，尽管李东升和台乱掏出了12分的劲儿，但婚礼上的人气依旧冷冷清清，寡淡得很。虽然有几个本家兄弟在尽心尽力，

0: 还是因为人手不足，拉拽不开。不是这个桌上少了碗，就是那个桌上筷子不够。有两个桌上的菜竟然上虫了。台乱喊得嗓子都哑了，但席面仍旧有点乱。亲戚们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多。李东升好歹也是快70的人了，精神和体力都有些不支，眼看着席面越来越乱，他终于招架不住，派人去叫何长山。何长山和珍珍虽然都没出门，但听着外面婚礼的炮声，心里都不是滋味。何长山坐在堂屋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珍珍坐在何长山的对面，端着一杯热茶发呆。花是伴娘，由于婚礼现场没有姑姑，她觉得待在那里也没有心情。新媳妇儿一下轿，她就溜回来陪姑姑。不一会儿，李东升派来的人进来了，对何长山说：“
1: 娘家席上的烟不多了，东升爷让问，咋办呢？”
0: 不等何长山说话，珍珍把手里的茶杯猛地朝茶几上一放，厉声对来人说道：“娘家席上的烟不够，关我们啥事儿？”来人见何长山低头不语，讪笑着退了出去。没过十分钟，又有人过来通报说：“
1: 库房里找不到瓜子和糖了。”
0: 这次何长山说话了：“
1: 没有啊，找大凤要去。”
0: 接连打退了两个人，花忍不住开口了：“
2: 大凤不是能耐吗？干嘛还到这边来找人呢？有本事他折腾呀。”
0: 何长山皱眉看了花一眼，珍珍连忙嚷花：“
2: 你小孩子家家的少插眼。”
0: 珍珍见何长山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知道他人虽然没动，可心已经走了。珍珍既恼火又委屈，忍不住冲何长山说：“
2: 得，你别在家里摆脸子了，赶紧走吧。”
0: 何长山瞪了珍珍一眼，起身朝里屋去了。珍珍忍不住冲花发牢骚：“
2: 你看啊，这嘴上说不去，心里还是愿意去。”
0: 花冲里屋努了努嘴，小声地说：“
2: 亲爹亲儿子哪有不挂心的道理呀？姑，你就少说两句吧，你心里不好受，姑父心里更不好受。”
0: 花的话音刚落，李东升气喘吁吁地过来了，还没进屋就喊：“
1: 哎呀，长山啊，快点走，快点走啊，拉不开栓了，娘家舅舅要回亲家，离了你出面不行啊。”
0: 何长山从里屋出来，对李东升说：“
1: 你就说我出远门了。”
0: 李东升跺着脚说：“
1: 哎呀，长山呐，这样的黄扯不得呀，谁见过亲儿子结婚爹出门的道理啊？”
0: 何长山尴尬地拍了拍头：“
1: 哎呀，我是事到头懵了。”
0: 李东升拽起何长山说：“
1: 哎呀，别懵了，赶紧跟我走吧。”
0: 何长山看了珍珍一眼：“
1: 这事儿离了我出面不行，我去看看，马上就回来啊。”
0: 不等珍珍答话，何长山跟着李东升一溜小跑走了。珍珍的脸一下变得像纸一样苍白，手也不停地哆嗦起来，杯里的水溅到手上，她也好像没有感觉到。花腾地站起来说：“
2: 姑父太不像话了，说话不算话，他去，咱也去。”
0: 珍珍无奈地叹了口气：“
2: 参谋长说了，我属相不对。”“啊呸！参谋长说的都是屁话，都什么年代了，谁还迷信这一套？婚礼现场那么多人，不一定就没有属羊的。”
0: 珍珍猛地站了起来，花给姑姑鼓劲儿：“
2: 走，咱们去。”

0: 你养大的儿子，你盖的房子，谁去也不如你硬气。真正走了两步，又犹豫了。花拽起姑姑，一边走一边说：姑，别犹豫了，拿出你当年逃婚的劲头来。真真和花来到飞虎新房的门口，看到四凤和飞龙媳妇站在门外。四凤一看真真过来，开口就说：哎，你这个扫帚星来干什么？真真针锋相对地说：你算哪个枝上的鸟啊？啊，我儿子结婚，哪有你这外亲说话的份儿？真真和四凤一吵起来，立即引来一群人围观。飞龙媳妇冲到真真的面前说：我姨是外亲，我可是长嫂主事的人，这里不欢迎你，快走。有了飞龙媳妇帮腔，四凤也嚣张起来，指着真真的鼻子骂：哼，你这个狐狸精也不嫌丢人，还有脸跑到这儿来撒野。花忍不住了，指着四凤说：有话说话，凭啥骂人？四凤不甘示弱：哎，我就骂了，看你这小狐狸精怎么办。花厉声地朝四凤喝道：你再骂一句试试。四凤的一句小狐狸精刚出口，一记耳光就落在了他的脸上，场面一下子乱了。飞龙冲到花面前刚要动手，赵明一个箭步挡在了飞龙的面前。赵明把花朝后一拽，对飞龙说：
1: 嘿，你动花一指头试试。
0: 围观的人都愣了，赵明这是插的哪一曲呀？闻讯赶来的飞虎推开飞龙，涨红着脸大声对真真和四凤说：
2: 婶儿，姨，今天是我一辈子的大事儿，算我求你们了，都别闹了，行不？
0: 真真看着飞虎，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四凤破口大骂真真和花没安好心，把好好的婚事给搅了。四宝从里院也出来了，

0: 新娘子给所有的亲戚鞠躬行礼，实际上就是认亲戚。亲戚们也不能白白接受新娘子的头，要给礼金的。磕头是整个婚礼当中最主要最热闹的一道程序，关系近的至亲礼金多，关系远的少。磕头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头磕给天地，第二个头磕给父母，然后按远近长幼依次往下推。舅舅和姑姑虽是一个辈分，但舅舅为大，先给舅舅磕。磕头的仪式也很隆重，娘家人走了以后，管事的司仪就会拿着旱喇叭在院子里喊，
1: 亲朋好友都入席了，新媳妇儿要磕头了。
0: 婆婆从屋里抱出一张凉席铺在当院，凉席上再铺一条褥子。新媳妇从新房里出来，在褥子前面朝正房站好，磕头的仪式才算正式开始了。司仪站在正房门前的台阶上，这样就和新娘子形成了居高临下的阵势。司仪旁边摆一张小桌，小桌旁坐着账房先生，账房先生按照亲戚的名单向司仪小声传述，再由司仪拿着喇叭大声地传达。给舅舅磕头，司仪就会大声地喊，
1: 大家都听好了，给舅舅磕头嘞。
0: 新娘就会随着司仪的喊声弯腰朝下鞠躬，实在的新娘子腰弯的深些，不实在的腰弯的浅些。亲朋好友就会根据磕头的深浅判断新娘子是否有教养，一些较真儿的亲戚还会因为新娘子的头磕得浅了不满意，闹腾着让新娘子重磕。这样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十几年前，近几年人们对旧礼数不那么在意了，对新娘子头磕的深浅也不再较真儿。大家热衷的是磕头时对新郎姐夫的戏耍，姐夫磕头前给了1000，人们就会起哄地说，
2: 嘿嘿，少了少了，再拿点。
0: 姐夫就会从兜里再拿出一些，人们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喊，
2: 哎，不行不行，再回回手。
0: 一些爱热闹的小辈儿干脆上前摁倒姐夫，把口袋里的钱掏个精光才算罢休。新媳妇磕头闹姐夫是磕头仪式中最热闹最开心的一幕。飞虎媳妇磕头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局面，本来真正走了以后人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一次真正是彻底败了。但是新媳妇给父母磕头的时候，何长山人在现场，却死活不肯和大凤坐在一起。大凤只好一个人强装笑脸坐在凳子上接受了新媳妇的磕头礼，场面显得尴尬而凄凉。给父母磕头后，接下来就该给舅舅磕头了。司仪台乱刚念了大凤兄弟的名字，桂生突然从人群中站起来大声地说，
3: 哎，还没有给二舅磕头，怎么先念了小舅？
0: 桂生冲着一院子的乡邻和亲戚们又喊了一句，
3: 你们说我是不是飞虎他舅啊？
0: 人们私下开始议论起来，按名分上说桂生是飞虎的舅舅一点没错。李东升赶紧走到何长山跟前问，
4: 哎呀，咋办呀？
0: 何长山对李东升说，
3: 添上，在礼单上添上。
0: 李东升赶紧打圆场，
4: 哎呀，我岁数大了，脑筋糊涂了，竟然落了这么重要的亲戚。
0: 李东升话音刚落，桂锁又站出来说，
4: 哎，你不光落了他二舅， 还落了他大舅三句。

0: 救呢。三舅人没回来，可钱回来了。
1: 红拉着兰香也挤到账桌子面前嚷嚷，
2: 哎，光有舅舅没有镜子啊，把镜子也添上。
1: 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亲戚，账房先生开始忙活了，台乱也跟着喊，
3: 哎呀，添上添上啊，都添上。
1: 等账房先生写完，台乱才拖着长音喊，
3: 哎，以上是广告时间，现在开始广播正题。
1: 人们都哄笑起来，台乱清了清嗓子，挺胸舔肚的喊了起来，
4: 给本村他大舅贵所大镜子红磕头，
3: 二舅贵生二镜子兰香做准备。
1: 王家插了这么一杠子，大凤的娘家兄弟一下子就被排在了后边。更尴尬的是，王家掏的磕头钱也超出了常规。木庄的磕头钱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姑姑舅舅一般都是800元或是600元，王家三兄弟却每家拿了1100。贵生和贵所的光景在村里也就是个中等偏下，飞虎又不是他们的亲外甥，拿这个价码的确是高出了很多。尤其是贵生，他的抠索在木庄可是出了名的。一次台乱的老婆借了贵生家一根针，日子不少了也不见还，为了这根针，贵生嘟囔了兰香好几次。邻家毕设的一根针也不是大意思，兰香觉得去要显得薄气，兰香不肯去，贵生只好亲自出马。针头线脑是娘们儿的事儿，一个大男人去要，那总得有个借口。贵生就故意把裤腿扯开，然后抖着破裤腿到了台乱家，让台乱老婆帮忙缝。台乱老婆热心肠，二话没说就拿出针线。缝了没几针，贵生就拽起裤腿说，
0: 哎，算了算了，还是让兰香缝吧，你不如兰香的活强。
1: 说完抬脚就走。台乱老婆没看出贵生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追在后边喊，哎呦，别让针扎着啦。台乱老婆就这么喊着追到了贵生家。兰香正巧坐在屋檐下补衣服，台乱老婆就拽起兰香手里的补丁让贵生看针脚，一边拽一边说，哎呦，这兰香地里的活我赶不上，针线活可不如我。贵生站在一边尴尬地笑着，兰香一看这俩人的阵势就明白了男人的心思。兰香是个直肠子，这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他一句话就把这事儿给点破了。哎呀，什么我的活强啊，他是跟你要针呢。台乱老婆明白了贵生的意思，仰头跺脚笑得喘不上气来，把贵生笑成了个大红脸。台乱老婆嘴里盛不住话，出门就把这件事儿当笑话到处的讲。再加上台乱的转播，不到3天全村人都知道了。后来村里就留下了一句续话，兰香的针线活强。如果看到谁干的活漂亮，就会说，哎呦，你看这活干的啊，就跟那兰香的针线一样。人们都议论，日头从西边出来了，贵生这次可是出了大血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航，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监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地于下午6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便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舔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般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的，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玩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陡然的了，呜呼，是谁之救于？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

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哪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熟知不然。我知道她来了，是在听见她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她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夜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两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汗烟，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熟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至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他说，男人女人都是人，他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他，他仗着他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地说出了那句话。他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地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会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保育了诸位批评家的红论，也不要名了吧。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明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的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五六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拉拉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作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是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地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地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地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富者福也，这原是他的本行啊。只看他毫不质变，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他确乎是福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未到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封矣。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灿然可见了。于是乎书，书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

0: 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担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他弯曲的影，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他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正是让他的影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们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便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没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眼里，我见不着正义。在亲子之间、师父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门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掌上门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尊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吗？服吗？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掌上门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掌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掌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他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他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他。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般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

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副足弓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是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

0: 的缘故。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借据的功能都。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十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十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4: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3: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5: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3: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

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一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一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一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

0: 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4: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 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7: 白鹤亮翅，
6: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8: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清风入林，晨光相伴，回望523伊春生态日，我们要牢记初心嘱托，坚守生态底色，守护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愿我们大家敬畏自然，珍爱林海，新的一天与绿意同行，向阳出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人民网消息，外交部发言人5月20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关注新华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环境论坛5月19号在广西南宁举行。论坛上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随着夏季的来临，冰城夏都哈尔滨正以其凉爽宜人的气候迎接着八方游客。连日来，松花江畔游人如织，游船穿梭江面，江畔民间乐队歌声悠扬，市民和游客漫步在江畔，穿越斯大林公园与铁路江桥，休闲纳凉，享受江风拂面的美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初夏绿意漫山河，守护林海复安然，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初夏时节，风暖林幽，万物丰盈，告别春日的婉转温柔，北国山野褪去青色，铺展开满目的澄澈苍翠。清风穿林海，清溪绕山峦，繁花隐于草木，绿意复遍城乡。行走在山林间，指尖可触草木温柔，耳畔可闻山水清响，眼眸所及尽是生生不息的盛景。褪去生活的忙碌与琐碎，在初夏的清风绿意中慢行出游，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治愈与松弛。恰逢在523伊春生态日期间，在万物繁盛的初夏，品读山河之美，感悟生态之韵，意义格外深远。青山不语，滋养万物，林海无言，守护一城。这群被群山林海环抱的北国沃土，始终与生态共生，与自然同行。这个初夏，让我们

以山河为卷，以守护为笔，解锁生态山水的诗意画卷，践行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使命。初夏寻宗山野径，随心竹绿响安然。人间初夏，草木向阳而生，山河自在舒展。相较于春日的繁花似锦，盛夏的燥热浓烈，初夏的北国山林藏着最惬意的旅行意境与生活心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仓促的行程，唯有清风、林海、溪流、暖阳将山野的温柔与静谧诠释得淋漓尽致。日常奔波于烟火琐碎与工作忙碌之中，我们总在追赶时光，奔赴前路，内心难免裹挟浮躁与疲惫，而奔赴山野林海便是最好的心灵归处。初夏的风温柔的通透，穿过万顷的红松，吹散心头的烦闷。林间的光斑驳细碎，透过层层的枝叶，洒满前行的小路。行走在森林步道之上，脚下是松软的腐殖落叶，身旁是郁郁葱葱的草木，耳畔是鸟鸣啾啾，溪水潺潺，鼻尖则萦绕着松针与青草混合的天然清香。这场初夏的生态之旅无关奔赴远方，只为随心安然漫步、静观、聆听、感悟，看新叶舒展，看山花点缀林间，看生灵穿梭山野，在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的姿态里读懂生命的力量，抚平内心的焦躁。我们沉醉于初夏山野的盛景，贪恋这份山水相依、绿意盎然的美好，更深深地明白世间所有的岁月安然、人间清欢，皆源于山河无恙、生态向好。春生万物，夏盛千景，自然以四季轮回滋养人间，以绿水青山馈赠一方百姓。这片北国林海腹地，因林而生，因绿而美，因生态而兴。初夏的每一寸绿意，每一缕清风，每一眼清泉，都是岁月沉淀的生态馈赠，也是一代代当地人温柔守护的成果。置身山林之间，身心舒展，心境安然，这便是旅行最好的状态，也是生态家园里最动人的模样。生活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走进自然，融入山海，在初夏缓缓而行，放下焦虑，放缓节奏，与草木为伴，与清风同行，看万物热烈生长，感天地辽阔温柔，心中自有安宁，眼前皆是风光。

溯源五二三生态日，初心守绿护山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初夏的绿意铺满北国大地，五二三伊春生态日如期而至，为蓬勃的盛夏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山河锦绣，贵在守护，生态永续，重在践行。读懂生态日的由来与宗旨，方能更好地敬畏自然，善待山河，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五二三伊春生态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初心使命，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发展，为牢固树立

0: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凝聚生态保护合力。选定5月23号正值初夏万物生长山河换新的关键时节，寓意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源源不断的生态希望，象征着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生生不息。生态日的核心宗旨是以节日为载体，唤醒全民生态保护的自觉，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旨在引导大家温柔善待山川草木，以轻盈低碳美好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处，让山水常在，清风常伴，绿意长存，让生态美好真正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滋养每一段平凡生活。温柔守得青山绿，心怀清风复安然。世间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繁华，而是自然与生俱来的纯粹与生机。一路走来，这片山野之所以常年翠绿，四季安然，是因为无数人的默默的守护，温柔相待，让荒芜重生绿意，让山水回归清澈，让万物自在生长。岁月无声，山河有知，曾经需要修复的山林，如今草木葱茏，葱葱郁郁；曾经需要呵护的湿地，如今水波温柔，水草丰盈；曾经需要整理的山野，如今生机盎然，生灵自在。春日抽芽，夏日繁盛，飞鸟归来，林间有声，溪水潺潺，清风徐徐。大自然用最温柔的馈赠告诉我们，善意的守护终得山河的安然呀。如今的城乡之间，处处皆是初新的风景，街巷整洁，草木葱茏，游园静谧，清风拂面，远山寒黛，近水含情。人们在绿意当中散步，在山野当中放空，在清风中治愈。生态带来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日常的烟火、平淡的幸福里。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每一次青采青草的温柔里，藏在每一次不乱丢弃的自觉里，藏在每一次的低碳前行、善待草木的善意之中。我们守护山河，其实也是在守护自己的心境；我们善待自然，其实也在善待生活的温柔。人随草木生长，心随山水安然。生活越是匆忙，我们越需要一片青山治愈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523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不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清风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

0: 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8: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请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森林里的家》。这首歌以我们伊春市为核心创作背景的城市形象做出来的文旅宣传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歌词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以时间轴为叙事的线索，讲青梅竹马的童年，背井离乡的奋斗，汤望河畔的誓言，抚育后代的牵挂，以及白发相伴的晚年，雨一春的秋松塔，冬树挂，夏雨滴，冬盛花等四季风物巧妙的对应。副歌部分反复吟唱，一春，我森林里的家，我梦里离不开的家，走到哪里都要回的家，以直白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这首歌旋律风格质朴温暖，编曲注重民族乐器与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合，营造出苍翠小兴安岭的沉浸式听觉体验。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宣传曲单纯堆砌风景的局限，明确传递出森林里的家是最美的风景，但风景中最美的是人的真挚情感的核心利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伴着这一首好听的《森林里的家》，我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在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击、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后的辉煌。在乾隆年间，故宫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之后达到鼎盛，奠定了今天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下面请听故宫第四集《盛世的屋脊》的下半部分。
2: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昭祭神位，北炕供西祭神位，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他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3: 东西六宫呢，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卿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呢，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啊，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啊，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胡伟七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2: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50大寿时花费63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相，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一男一寿。所以，储秀宫的格栅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唯一的例子。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60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祭档木桌记载，十月初一日有谕旨，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两块。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戏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休息赏月。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戏赏亭。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松木刚劲而挺拔，腊梅凌寒而开放，翠竹甘直而心虚，三者皆处严寒而不懈，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自康熙朝以来，经过70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了巅峰。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就是对黔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黔西二所是乾隆皇帝做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

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份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宣布迎立新君。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做崇敬殿、崇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崇华宫。崇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廷玉的提议。崇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崇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崇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崇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60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后寝，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130多万两。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10年跋涉，10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3: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2: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4: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2: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

0: 播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

0: 题，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负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胜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1: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千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千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2: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

0: 天都在上演，用群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3: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3: 1006是一楼啊。
4: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不用，
4: 我呀，
3: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4: 大姐，
3: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4: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3: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4: 对。
3: 老师几点到？
4: 10点。
3: 9:50给你收拾完。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3: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4: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3: 再见。
4: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3: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4: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3: 不是，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4: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啊、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
2: 你啊，呀，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哎，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不用，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
2: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大狗儿子，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4: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

0: 司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
3: 哎，
2: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1: 我现在给你还花，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痒。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话，你给我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1: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

0: 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 孙保安，孙保安
4: 啊，
1: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4: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5: 啊，
4: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5: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5: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5: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接刘倩倩？
5: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5: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5: 哎，
4: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5: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5: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5: 对呀。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5: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5: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5: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5: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4: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5: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5: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5: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5: 哎，
4: 惯用的手段
5: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5: 哎，
4: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5: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4: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5: 啊，
4: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5: 你谁啊？
4: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5: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24兄。
4: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5: 有。哎呀，给你，
4: 递过来。
5: 我能递得过去吗？
4: 你使劲。
5: 哎呀，哎呀，
4: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5: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4: 真的？这是你吗？
5: 怎么不是我呀？
4: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5: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4: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5: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6: 哎，大家好。
1: 大家过年好、
4: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6: 同志，
4: 你俩干什么？
6: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1: 刘倩倩。
4: 你们也接刘倩倩？
7: 对呀、啊，
4: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5: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8: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 监狱。
8: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 就是就是，
5: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8: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4: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5: 呀，
4: 干什么？
5: 不是，哎呀，
4: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8: 冷静，我是好人。
4: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8: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4: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4: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吧，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8: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4: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8: 半月传，
4: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5: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8: 芈月传》。
4: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8: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5: 对，
8: 我们是来报恩的。
5: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我们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4: 听谁的？
5: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啊，你来。哎呀，
5: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8: 对，
5: 前些年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8: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5: 你讲。
8: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4: 你闯什么祸了？
8: 我打架了。
4: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8: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4: 你离我远一点。
8: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4: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5: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4: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
1: 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4: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8: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4: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

0: 对，吕和建、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10年跋涉，10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

0: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阴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阴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

0: 负责人张丽华。
1: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2: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某制药厂的 M 工任副厂长多年，梦寐以求。

0: 取消其父子，终不能如愿呢。于是呢，对父子非常过敏，每每看到父子，就会条件反射地拉下脸来。一天，他秘书送来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了最后一句里有个父字，于是就条件反射地将其划掉了。等宣传广告印出来时，那句话变成了：
1: 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0: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一起聊天。
1: 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而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而红色则是我们交纳税款的时候那种非常愤怒的心情的象征。
0: 听到法国人的话，美国人也很有同感地说道：
2: 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了，为了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3: 在自然课上，老师让描绘一下这个窗户外边树上用草编窝的小巧。
4: 我就看着窝了，没看着巧啊。
3: 老师说，那你这么的吧，你描述一下鸟窝好不好？大兵想了想半天说，
4: 一鸟窝就像老师的头发。
3: 更正一下，我们老师原来是搞艺术的。
5: 某厂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
6: 哎，厂长看戏为什么总是坐在前排呀？
7: 不懂吧，那叫带领群众。
6: 那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又坐在中间了？
7: 那是深入群众。
6: 那客人来了，餐桌上为啥总有厂长呢？
7: 哈哈，那可是代表群众。
6: 哎，可他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车间也从来看不见他的身影，又怎么讲？
7: 傻瓜，这都不懂，那就是相信去。

0: 在镇上，一个富家之子去考试，父亲事先考了他一下，成绩很好，原以为他能够被录取了，不料在金榜上竟没有他儿子的名字。于是父亲去找县官评理，县官调来了试卷一看，只见上面只有淡淡的一层灰雾，却看不到有什么字儿。面对着白卷的父亲无话可说了，于是父亲一回家就对儿子又打又骂。
1: 你这个废物，你让我到县衙里去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交了一张白卷呢？
0: 听到父亲的责骂，儿子哭着说道，
2: 这不能怪我，父亲大人，考场上没人替我研墨，所以我只好用毛笔沾着水答卷了。

说毛毛虫恋爱了，说嫌自己呀、啊、毛多太磕碜了，就没事给人拔毛，夸夸夸拔毛，拔完以后看着光滑的肌肤很是陶醉，哎呦太干净太好看了。结果呢赶紧到这个男毛毛虫那儿炫耀，就是公毛毛虫炫耀，哪知道这公毛毛虫一脚把他给踢下树，说死蚯蚓还爬上树来勾引我，秃了，装吧。

0: 董事长问新任厂长，
1: 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风气怎么整顿呢？
2: 这好办。
0: 厂长胸有成竹地说，
2: 撤掉记录员。

0: 一天晚上，妻子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于是她到处寻找，后来她听到了地下室里有哭泣的声音。于是她来到了地下室，发现丈夫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偷偷的哭。她很好奇地向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跑到地下室里哭，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哦，亲爱的，你还记得在20年前我让你怀孕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你父亲就要挟我，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就送我进监狱。我算了算，如果当时我真的进了监狱的话，今天半夜我就该刑满释放了。可我当时却偏偏选择了和你结婚，我实在是太亏了。

0: 这一天啊，老李上老刘家做客。看见老刘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呢。
1: 做饭呢？
0: 老李感到十分奇怪。
1: 老刘。我认识你可20多年了啊。
0: 怎
1: 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那么自己做饭了呢？
0: 我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了。
1: 啊，自己做饭了？为什么呀？那你的保姆呢？
0: 他结婚了。
1: 结婚了？
0: 现在当上女主人了。
1: 哎呀，是吗？
0: 是。
1: 跟谁结的婚呢？
0: 跟我。
2: 有一个厂长，习惯于在台上做大报告、长报告，做1、2、3、4甲乙丙丁 ABCD 的报告，而台下呢，听众3、5一堆各自做着小报告，有时小报告的声浪盖过了大报告，做大报告的数次阻止无效，没办法，只能暗自埋怨这些人的素质差。一次，台下小报告是遭到实景，忽见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大吼一声：
3: 你们都别吵了。
2: 突然间这会场一片寂静，小报告者停止了，大报告者也顿觉自豪。
4: 群众中有人自发出来维护秩序，足见该同志思想觉悟之高。
2: 那小伙子又吼出一声：
3: 你们还吵什么？打扰我睡觉。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完了缘木求鱼这个成语之后，对台下的学生们说，
1: 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和缘木求鱼这个成语相近的成语呢？
0: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杀鸡取卵。
1: 听到学生的回答，老师皱着眉头更正道，错了，缘木求鱼指的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回答的不准确。
0: 听完老师的话，这个学生解释道，
2: 老师，我杀的是

说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就吆喝啊，说那天甲乙俩人上那儿吃面馆吃面去了，做完以后点完菜，这跑堂小伙子吆上了，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啊。吃饱喝足结账，一共是25.8块。完了这个甲就想着2块钱算了，说这个就对跑堂的小伙子说，给你26你别找了啊。跑堂小伙接着钱就吆说，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结果这满大厅的人听了之后都回头瞅这门桌啊，说2毛钱也这么吆喝，这甲这人就

有点脸红了，说得得得，你那200块钱你还是找给我吧。结果这小跑堂小伙子又开始吆上了，5号座的2毛小费又要回去哦。你丫早脆呢。

0: 杰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电话生。一天早晨，电话响了，杰克接听电话，对方问道：
1: 是莫菲公司吗？
2: 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电话又响了。
1: 是莫菲公司吗？
0: 还是那个声音。
2: 不是，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过了几分钟，第三个电话又来了。
1: 电话给墨菲无线公司。
3: 这里是艾琳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墨菲无线电公司。
1: 别撒谎了，先生，你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因为你还没有把我的对讲机修好。
4: 一天下午，小刘的爱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她就跟丈夫说：
5: 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单位发了两卷手纸，我们单位的一同事跟我说，说这下好了，我可以给婆家一卷，给娘家一卷，哟，可真够小气的。
4: 听到她的话，丈夫很高兴地对她说道：
6: 说的没错，亲爱的，是够小气的，不过我相信你，你绝对跟她不一样。
5: 小刘的爱人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高兴，提高了嗓门对自己的老公说道：就是，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看我发给我的那两卷手指，我就全都送回娘家去了。
0: 躺在床上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丈夫说：
7: 你怎么又喝得半醉才回来啊？
8: 实在没有办法，口袋里的钱不够全醉，只好半醉。

中华民族创世神祭祀大典女娲祭典。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众多民俗活动中，有不少已形成了特定仪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女娲祭典就是其中之一。女娲祭典是纪念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女娲功德的祭拜活动，它流传久远，影响广泛，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增进民族融合、激发炎黄子孙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女娲祭典一般在什么时间

0: 何场所进行，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女娲被中华民族尊为始祖，传说她捏黄土成人，才有了我们的祖先。除了传土造人，女娲还曾建立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治洪水，通婚姻，做生皇等诸多功德，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女娲呢，其实也是我们上古神话里面的一个创世的女神。那么同时咱们华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还把她就和伏羲一样，也当作我们人文上的先祖。同时因为女娲还跟社稷啊、创立天地有关，所以呢我们也说她是福佑社稷的一个正神，有这样的形象在。
0: 为了颂扬女娲的功德，后人在很多地方建起女娲庙，塑起了女娲像，并每年举行盛大的祭拜活动。不同地域的女娲像同样庄严肃穆，仪态安详。北京语言大学黄跃教授说，这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2: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娲，她慈眉善目，身材匀称，我们就把自己想象中一个女性最美好的特征都加在了她身上，那这就是我们心目中女神的样子。
0: 为保护女娲文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女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项目所在地在河北涉县。涉县位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这里的娲皇宫是各地女娲庙中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最神秘的一处。娲皇宫修建在古中皇山的峭壁上，占地面积达550亩，整座建筑分为山上、山下两组，以18盘蜿蜒的山道相连接。主建筑娲皇宫有个十分神奇的现象，那就是有时候上面人站得多了就会来回晃动，但却晃而不倒，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活楼吊庙。
3: 现在到地震的时候，就是站不住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吊庙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硬多了，那个楼就往前倾。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建在峭壁上的娲皇宫，它的后墙与山壁之间留有一条缝隙，古代工匠们在山壁上凿孔，嵌进数条锁链，把山壁和楼阁连接起来，这样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定，又留有晃动的空间，反倒比硬碰硬更加结实耐久。因此娲皇宫可反映出古人高妙的建筑技巧，以及他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和能力。不过普通民众并不了解这一建筑原理，朴素地认为这是女娲娘娘在显灵，从而崇敬之心更甚。又因为娲皇宫位于三省交界，因此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进一步提高了女娲祭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据清代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出版的《重修唐王郊娲皇宫碑记》中记载，远近数百里，男女奔集，有感思通，舞蹈不应，灵况昭昭，由来久矣。可见娲皇宫庙会在历史上的盛况。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盛大，有时一天的人数最多可达到1.4万人。
1: 像河北涉县的这个娲皇宫，虽然在一个县里，但是会有这样大的建筑群，而且能够吸引全国很多省份的人都到这里来朝拜女娲。据他们的庙会的理事会所说，就是到现在也有1000余年的历史，就一直它这个这么繁盛。那么当地拜祭的时间大概是在农历的3月18，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是女娲的生日。
0: 歙县娲皇宫是中国最大、最早祀奉上古天神女娲氏的古代建筑，修建于南北朝时期，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传说农历3月18日是女娲的生日，每年农历3月初1至18日，当地依例举行女娲祭典。这个时段，全国多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侨都会前来祭拜，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娲皇宫庙会。祭拜活动以颂扬人类始祖女娲功德为主，主要内容包括冥祭、公祭、朝拜等。娲皇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召见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华夏祖庙，为全国祭祖圣地之一。女娲传说及与其有关的婚嫁、生育、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民俗，共同构成了奇特的民间文化现象。歙县的许多村名、地名都与女娲文化有关，如谭阴村与女娲造生馆有关，磨盘村与女娲造人有关等。从歙县一路向西，在1000公里之外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传说是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因此秦安素有西里娲乡之称。这里至今也保留着许多与女娲有关的地名和传说。秦安女娲祭典是在女娲祠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华始祖祭祀活动。2011年，它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女娲祭典的另一个子项目。女娲祠坐落在陇右四大文化河谷之一的清水河中游的陇城镇，始建于汉代，历代多次重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这个女娲祠的历史比歙县，比我们刚才说河北歙县的那个娲皇宫，可能规模上现在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历史更早。这个女娲祠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建起来了，在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女娲的诞生日，但是和歙县的差了几天。这里的诞生日是3月15号，歙县的是18号，当然都是农历哈，但就是说明都大概在这个区间，他们觉得女娲都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每一年在这一天，就在甘肃秦安的这个女娲祠，他们就会进行祭典的活动。那么有公开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己的设坛的祭祀。
0: 天水市秦安女娲祭是以农历3月15日为女娲诞生日，每年的这天都要在女娲祠举行祭祀活动，分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仪式隆重，各界代表及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均有参加。与其他祭典相比，女娲祭有着独特的内容，和女娲文化紧密相连。
1: 从女娲的祭典来说，它会保留一些和女娲紧紧相扣的内容，比如说女娲由于她团土造人，所以在女娲的祭典期间，那么大家所求所愿的就会有一些追求婚育的内容，然后还有人说女娲造锁，所以就会有一些带锁开锁的内容，包括女娲坐月，这个就是女娲坐生皇，那么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舞蹈的、唱经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很多特别传统的祭礼会相对的简单，而转而到后场进行。
0: 专家指出，保护和弘扬女娲文化不仅有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更对传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华儿女对根祖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意义。两地的女娲祭典兼容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见证着中华始祖的功德与大爱，也体现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怀念与尊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浇，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2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

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布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七。

0: 仅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现在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 在借钱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

0: 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画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烂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阴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阴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 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

0: 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1: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

0: 您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又有新动作。微信支付日前宣布，韩国、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五个国家的支付二维码接入微信支付。也就是说，在这五个国家，用户无需寻找微信二维码，而是可以像本地人一样，使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微信支付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五国支付平台二维码的接入并非零散商户的单点合作，而是微信支付与相关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实现了合规化全面互通。相较于以往出境需切换多款支付软件或提前兑换外币的繁琐流程，如今中国游客只需携带一部手机，打开微信就能轻松实现相关国家线下多场景消费，无需额外学习新操作。目前微信跨境支付已覆盖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支付36种货币。蚂蚁国际旗下的全球钱包整合网关连接了全球40多个电子钱包，2025年已与十多个国家二维码网络达成合作，覆盖全球100多个市场，超过 1.5 亿商户和18亿消费者账户。专家表示，支付行业正凝聚发展合力，更好连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为全球区域支付互联互通贡献中国方案。人民网消息，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日前联合发布报告称，极端高温事件正严重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超过10亿人的生计和健康受威胁。这项研究显示，极端高温作为重大风险放大器，对作物、牲畜、渔业和森林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的社区和经济体施加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上升，冲击农业粮食体系和自然景观。对农业从业者而言，极端高温甚至可能致命。报告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极端高温，例如开展选择性育种、调整作物品种、改变播种时间以及优化管理方式等。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五月的小仙岭，风是甜的，花是粉的，从南到北，伊春把春夏过成了一首会开花的诗。你只管出发，剩下的交给漫山遍野的杜鹃。这个季节，每朵花都是未读完的诗。五月，伊春的夏天来了，不声不响，从南到北，一路花开。从南岔开始，这里的春天不赶时间，花慢慢开，风轻轻吹，

0: 你走在路上，不必特意去找什么景点，一抬头，繁花就在枝头。南岔的花开得从容，像是这座小城在跟你说，不用着急，慢慢看，花在等你。往北走到金陵，从山间，从石缝，一丛一丛往外冒，粉的不管不顾，野的理直气壮。而转过一个弯儿，梨花安安静静地白了一片，一动一静，一热烈，一清雅。金陵的春天美得出圈儿。最后，我们再来到医美区，丁香园里，新安杜鹃开得正好，粉艳艳的，香气淡淡的。这里最妙的是没有必须做的事儿，市民和游客们走出家门，在花间慢慢走，随手拍，深呼吸，没有行程表，没有打卡焦虑，只有花、阳光和好心情。踏青赏花本来就是该这样闲闲的样子。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枫林，一丛杜鹃，一片石海，一半烟火，一半仙境。这句话说得真好。五月的枫林，红星火山地质公园里，亿万年的火山岩上，新安杜鹃开成了粉色的海，脚下是沉默的石头，眼前是热烈的花，那种反差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好看。今年5月11日，第3届杜鹃花观赏季已经开了，花海深处可以旅拍，有专业摄影师一对一跟拍。火山岩间还有演出、音乐、舞蹈、民歌，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着。当亿万年奇石遇见一季杜鹃花开，如果说前面的花海是温柔乡，那汤望河就是硬汉柔情。一边是亿万年前的花岗岩奇石，沉默如谜。一边是石缝间不管不顾探出头的杜鹃，这是5月的限定版风景，是林海里的诗，石头上的歌。再往北到嘉阴，春风入嘉阴，繁花映蓝天。这座边境小城，花开枝头，氛围感直接拉满。龙乡嘉阴，中俄边境线上的一颗明珠，在这里赏花，多了一份异国风情，多了一份边境独有的安静。花开得热闹，小城却安安静静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五月的伊春，从南到北，花开成海，不用去远方，不用挤人潮。这座小城，用一整个春夏的浪漫，在等你。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2: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湖南、河南等地多家知名连锁药店存在违规套取医保基金行为，形成串药、改方、屏障的隐蔽操作链条。暗访发现，在仰天和老百姓、益民等多家连锁药店，店员公然指导参保人将化妆品、保健品、零食等非医药商品串换为药品进行医保结算。例如，在怀化市宣奇老百姓健康药房，实际购买的洗面奶枇杷膏在医保记录中被替换为气血康口服液等药品。店员甚至主动为顾客虚构药方，并通过凑单方式完成合规结算。为避免监控，部分药店将商品移至后台操作，前台仅扫描药品条码。在河南郑州，无处方超量购买处方药，也可轻松绕过监管刷卡。为应对系统限制与月底盘点，药店发展出更隐蔽的违规模式。在湖南邵阳、怀化等地，店员让顾客先取走非医保商品，承诺次日

或次月补录医保结算，即所谓的做单。更有甚者，药店之间互相帮忙，在月末结算时由其他门店代为刷卡。最隐蔽的方式是挂靠医疗机构，在怀化市一家益丰大药房购买护肤品后，结算方显示为某民营门诊部，疑为利用医疗机构的医保额度进行虚假结算。违规现象屡禁不止，背后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利益驱动。店员透露，保健品等高毛利商品提成远高于普通药品，且供应商常提供额外返利，直接刺激了违规推销与串换行为。为掩盖账实不符，药店通过虚报损耗、重复使用药品追溯码，或不将部分自费药品销售录入系统等方式屏障。国家医保局此前通报的案例中，就有药店重复使用同一追溯码结算数百次，或挪用其他顾客自费药品的库存来填补医保刷卡缺口。针对乱象，专家指出，当前主流加盟模式下，连锁总部对单店约束力有限，远程稽核难以及时发现违规，处方审核也常流于形式。南京中医药大学药事管理系主任杨勇建议采取综合管理，一是监管部门需加强协同与非检，建立企业诚信星级制度，将评级与医保定点资格挂钩；二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内部建立可追溯的培训与违规处罚制度；三是引入社会共治，建立区域哨点机制，鼓励公众与第三方参与监督，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五月的三亚湾微风轻拂，一群中老年骑行爱好者头戴头盔，身穿统一骑行制服，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新闻中心门口合影，笑容如三亚的阳光般灿烂。80岁的郭道宁是这支名为广州梦骑行队的队长。我们是从广州历时12天累计骑行1200公里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三亚亚沙会加油助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全民健身爱好者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新风貌。郭道宁说，郭道宁退休前在一家国企工作，退休后他迷上了自行车运动。我原来在心脏和血压方面多少都有一些毛病，后来通过骑自行车，这些毛病都消失了。2010年，广州承办亚运会，当时伦敦方面有人来到广州，邀请中国人在2012年奥运会开幕前骑行去伦敦。我萌生了骑行去伦敦的想法。郭道宁回忆说，2012年，郭道宁跟随一支自行车队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先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意大利罗马，然后由罗马开始骑行3000余公里抵达伦敦，在当地得到了伦敦市时任副市长的接见。途经法国时，一位法国百岁老人告诉他，这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从那时起，我萌生了创办一支自行车队的想法，想要通过更多类似的骑行，向海外展示可亲可敬的新时代中国人形象。郭道宁表示，从伦敦回到国内后，他正式组建了广州梦骑行队。

2015年，这支自行车队乘飞机从广州飞往马来西亚槟城，再骑行至吉隆坡，为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宣传助力，沿途受到华人华侨热烈欢迎，当地警察局长甚至出警护航。此后，每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综合性赛事，广州梦自行车队几乎都会通过长途骑行至比赛地的方式为赛事助力。去年第15届全运会开幕前，队伍完成环粤港澳骑行，感受大湾区协作与建设成果。今年从广州奔赴三亚的途中，广州梦骑行队一边骑行一边探访了徐闻港、海口港、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等地。2012年从罗马骑行至伦敦时，郭道宁经常被路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骑行队长途骑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广州梦自行车队如今已在海内外小有名气，队员人数也从最初几人增加到400余人。54岁的广州梦骑行队执行队长龙辉说，时代圆了他的骑行梦，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了。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有的人总以为成大事者必有周密的计划、完美的时机和强大的意志力，可现实是，计划需不断修正，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完美的时机。意志力有时像易耗品，用掉一点就少一点。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决策，而是一个朴素至极的习惯，顺手就做。这四个字听起来平平无奇，却是对抗拖延、戒掉内耗、克服人性弱点的终极武器。人生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雕刻的过程，而非一次成型的工业流水线。完成是比完美更强大的生产力。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7: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听故事。行人与梧桐树。
1: 夏天的一个中午，有几个行人顶着太阳在匆匆的赶路，天气十分炎热，又没有风，行人走得汗流浃背，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乘凉的地方。可是这一路上偏偏连一棵树都找不到，行人们纷纷抱怨：
2: 哎，要是能有一棵树坐在下面乘乘凉，那该多好啊。
1: 哪怕是一棵小树，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树荫也行啊。大家正在议论着，忽然发现前面真的出现了一棵树，他们急忙跑了过去。这是一棵梧桐树，树很高，树冠很大。行人们大喊：
3: 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有阴凉的地方了。
1: 梧桐树的叶子把树下找成了一大片的树荫，行人们都跑到里面，还觉得很宽敞，于是他们都躺下来，树荫下湿润舒适，还有微风习习，行人们感到十分凉爽，渐渐地恢复了精神。一个人躺在树荫下，望着头顶上的树冠说：
3: 这样说，叶子虽然很大，可是结的果实很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1: 众人跟着议论起来：
4: 这种树可比不上果树，果树能结果给人吃，这种树对人有什么用处呢？哎，谁这么笨，种这种树？
5: 我看呐，不只是笨，简直就是愚蠢。
4: 就是，
6: 对，说的太对了。
1: 梧桐树听到他们的议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摇动着树枝问他：
7: 你们说我这种树没有什么用，可是你们刚才还喊着谢天谢地往这儿跑，而且现在还在享受着我给你们提供的凉爽。
1: 行人们都哑口无言。梧桐树生气地继续责备他们：
7: 你们一边在享受我提供的好处，一边又说我没有什么用，你们说对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对待？
1: 行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着脑袋羞愧地离开。
0: 小小信箱。
8: 梧桐树是什么样的一种植物？在树荫下为 什么会觉得很凉爽？梧桐树为什么要责备这些行人？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0: 聪聪 ABC。
9: 梧桐树是很高很大的一种植物，树荫下湿润舒适，还有微风习习，所以会觉得很凉爽。这些行人一边享受梧桐树提供的好处，一边就说它没有什么用，所以梧桐树要责备他们。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给帮助自己的人要怀有感激之心。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身无长物。东晋时期，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做过将军、刺史等高官，还担任过太子的老师。但是他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生活也相当简朴。有一次，王公跟随父亲到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因为那里盛产竹子，所以回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时，带了一领精美的竹席。回到建康后，一个叫王晨的朋友去看望他。王晨见他坐的那领竹席既舒适又美观，心里非常喜欢，便对王公说：你从盛产竹子的地方回来，这样的好席子一定带了不少是吧？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一领呢？王公笑了笑，便答应了他。王晨走了以后，王公便让人把竹席给王晨送了过去。因为仅有的一张竹席已经送给了王晨，所以王公读书吃饭只好坐在草垫子上。王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十分吃惊，他找到王公，非常抱歉地对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有好几领这样的席子呢，所以才开口向你要的，没想到你只有一领。王公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怎么了解我，我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文是：丈人不惜工，工作人无常物。后来人们引申出身无常物这个成语，表示没有多余的东西，现在常用来比喻生活穷困，一无所有，有时也比喻为官清廉。常物就读长物，指多余的东西。

上下其手。楚襄王26年，吴国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大将黄杰率兵抵抗，不幸被俘，成为楚将川风树的俘虏。川风树带着黄杰回国领赏，谁知中途杀出个公子围来，硬将黄杰给夺了去。公子围说动黄杰，希望他不要泄露是他夺人这件事的真相。但是川风树不服气，就向楚王告状。楚王决定这件事请亳州离来处理。亳州离就把川风树和公子围都找来，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意见，他们都说自己有理。亳州离对楚王说，解决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问俘虏本人，自己被谁所掳是不会搞错的。川风树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公子围认为自己已向黄杰打过招呼，亳州离便不敢得罪他。亳州离命人把黄杰带上来，举手向上指向公子围，这是国君弟弟，又举手向下指向川风树，这是献隐，又问

0: 究竟是谁捉住你的？黄杰也是聪明的，听了薄周离的语气，看了他的手势，就明白他的意思，承认是被公子伟所俘。成语上下其手是指玩弄手法、串通作弊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

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 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数据还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876.9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788.8 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041.5 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08.4%、22.9%、20.2%。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10.3%、60.8%、58.3%、24.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商务部共召开5场外资企业圆桌会，以推动解决外资企业通过常态化交流机制反映的180余件困难诉求。新华社消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天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四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新华社消息，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

0: 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卡利巴夫表示，我们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军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价值，但同样绝不会允许国家尊严和权利遭到践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5: 不是，你演一会儿。
4: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5: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4: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5: 坐坐坐坐坐吧。
4: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5: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4: 那要露馅了呢？
5: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4: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5: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4: 行行行，
5: 感谢啊。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5: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我不你老师。

0: 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1: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the apple。
0: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
1: 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
0: 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0: 明白吗？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
1: 天，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4: 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了，你看看。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4: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5: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5: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4: 太奇怪了啊，刚到。

0: 在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哎呀，嘿
2: 嘿，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4: 我
0: 真的
4: 不能干活！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6: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哎
3: 呦，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6: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7: 我是白云。
8: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9: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1: 孙保安，孙保安
10: 啊。
11: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0: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

0: 呀，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
1: 站住！
0: 哎呦我娘啊！
2: 啊，
0: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2: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0: 偷孩子。
2: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0: 你接谁呀？
2: 哦，我接刘倩倩。
0: 你接刘倩倩？
2: 哎，
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2: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0: 爸爸。
2: 哎。
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2: 哦，我姓邵啊。
0: 那不对呀。
2: 怎么了？
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2: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2: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2: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2: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2: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0: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2: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2: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
2: 哎、
0: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2: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
2: 哎，
0: 惯用的手段
2: 啊！
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2: 哎，
0: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2: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2: 啊，
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2: 你谁呀、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2: 哦呦，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2: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2: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
2: 哎呀，哎呀，
0: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2: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2: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2: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2: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0: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4: 啊？
0: 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2: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哦，
3: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2: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2: 啊，
0: 干什么？
2: 呀，
0: 干什么？
2: 不是，
0: 哎呀，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
2: 啊，
0: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2: 哎呀，
0: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3: 哎呀，
0: 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
3: 啊？
0: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1: 怎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
1: 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0: 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2: 哎呦，那是《芈月传》。
4: 芈月传。
0: 我那个念米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3: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4: 那个
3: 我们啊，
4: 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
3: 哎呀，
4: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4: 好，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
2: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3: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3: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3: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3: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2: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0: 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4: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3: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3: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4: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0: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恩来了。
2: 对，哎呀，
0: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3: 呀，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3: 好。哎呀，
0: 那是太不合适了。哎呀，
4: 合适。
0: 有饺子吗？
2: 有。哎呀，
3: 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3: 叔叔来了。
4: 天天阿姨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10年跋涉，10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

0: 北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一次呢，有丰富的林业碳汇，一次呢，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画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

0: 仍是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4: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3: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

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1: 从古至今，追求勇敢与勇气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无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勇往直前，还是保家卫国的将帅的浴血沙场，亦或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面对困难时的永不言败，勇都与我们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勇敢的精神，没有创新的勇气，任何事情都难以成功。成功属于勇者，失败等待着弱者。然而，勇的内涵究竟有哪些？真正的勇士所具备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成语宝库中，又有哪些成语才是真正勇士的最佳注解？带您走进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盘江取华，溯本求源。
0: 勇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它实际上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这一集就借助于成语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勇。勇这个字呢是个形声字，就是我们现在汉字写的个勇，上面呢是它的声符，下面呢是它的形符，是个立。所以勇应当是从立永生，所以这个字最早的意义一定和力气有关，它和力气力量有关。中国古代的这个勇士一定是有力气的人，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楚霸王项羽，项羽最后是乌江自刎死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项羽是个勇士。为什么呢？因为项羽在史记中间是两个力能刚鼎的大勇士、大力士之一，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淮南王刘长，这两个人都是力能刚鼎，就力气能够把鼎举起来。但是呢，有一种勇我们是不赞成的。什么勇我们不赞成呢？叫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也是一种勇，但这种勇是我们不赞成的。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就是在秦始皇之前，秦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君叫秦武王。秦武王是在秦始皇之前六代国君中间其中之一啊，这个就包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一直到秦始皇的父亲，这六代国君，这秦武王是其中之一。秦武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力气特别大。第二个特点，他喜欢跟人家比武。他的力气那么大，他跟人家比什么？比力气。那比力气就要举重啊。但是中国古代的举重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举重我们有杠铃，是吧？你中间是个非常好抓的一个铁杠。那么两边呢要给你挂那个重物。中国古代是举什么呢？举鼎。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的话，就知道这个鼎，这个鼎是三条腿的一个器物，它很重。所以秦武王给人家比赛就是举鼎。由于秦武王自己力气大，由于秦武王又特别喜欢比赛，特别是举鼎，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大力士，而且这些大力士都做了高官。有一次秦武王和大力士孟越比赛这个举鼎，结果这次比赛失手了，应当说或者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说他举这个鼎的这个重量超过了秦武王的这个负荷，结果的话举的过程中间导致髌骨骨折，很快秦武王就死去了。当然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个是当时的医学不够发达，按说今天髌骨骨折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这种可能性呢有，但是几率不是很高，骨折是可以治疗的。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就是这个秦武王伤得很重啊，失血过多，所以秦武王最后就因为举鼎的比赛把自己命给丧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一个成语叫举鼎绝髌，因为举鼎绝是断，把髌骨

0: 给搞断了，最后导致他死亡。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把秦武王这种不自量力，一定要举超过身体负荷所能承担的重物的这种人，我们不能把他作为勇士，啊，我们不认可这种勇士，这种人太逞强了，啊，这是第一个典故，啊，第一个成语叫举鼎绝膑，第二个成语的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螳臂挡车。螳臂挡车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讲春秋时期的一个鲁国的故事。春秋时期，鲁国是山东的一个小国，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贤士，叫颜和。颜和这个人很有才学，名气也很大，所以当时卫灵公就想请他给自己的太子做老师，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颜和就受命去做太子的老师。但是卫灵公这个太子啊不好教，卫灵公这个儿子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残忍，特别爱杀人。所以这个颜和接到任命以后啊，他很担心，去教一个特别爱杀人的太子，自己能教好吗？结果他去找当时魏国一个著名的贤士，这个人叫瞿伯玉。他就问了，他说我怎么样才能把国君的太子教好？这个瞿伯玉就给他讲了一番道理，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动物叫螳螂？颜和说我知道，我知道螳螂。他说你那个螳螂它有一个特点，它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它一生气的时候啊，螳螂就把它身体中间最坚固的那一块，就是它的前臂举起来去搏斗，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螳螂都要举起它的前臂去挡，哪怕是一个重车过来，螳螂也要用自己的臂膀去挡这个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完以后给这个颜和说了两句话，戒之慎之，小心点儿，千万不敢出差错。这话什么意思啊？其实瞿伯玉是告诉颜和，这个卫灵公这个儿子啊，这个太子你根本教不好，你要去教这么一个太子的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螳臂挡车，像一个螳螂拿着自己认为自己最坚固的臂膀去挡一辆重车的轮子，这叫自不量力。实际上瞿伯玉是告诉颜和，卫灵公那个太子你根本没法教。其实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一些人，有一些事儿你根本做不到，叫力不胜任，你千万不要自不量力去做，做不到的事儿你干脆你就不做。所以这个瞿伯玉给那个颜和出了主意，什么办法呢？你别想教好他，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像婴儿一样任性，你也像婴儿一样任性，他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你也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这样你可以保住你的命。你去教这个太子，你最高的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命，至于这个太子能不能教好，你甭想完成。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当然庄子的这个故事，在学术界很多人都拿这个故事批判庄子是个滑头，完成了任务你就不要去做，你像螳臂挡车那就自不量力。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代是怎么看待勇士的。在《吕氏春秋》中间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国有两个非常喜欢勇敢的人，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住在一个城市里边，说一个人住在东城，一个人住在西城，他俩不在一个区，一个在东城区，一个在西城区，老见不着面。有一次的这两个勇士偶然间在路上相遇了，相遇后两个勇士就互相看了一眼，那既然相遇了那怎么办呢？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咱俩就比着喝酒吧。两人就开始喝酒，喝了一阵就说，那光喝酒没有肉不行啊，咱们得弄点肉吃啊。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准备好了，说弄点肉。说这个肉怎么弄呢？其中一个勇士说，你看咱俩身上不都有肉吗？既然咱俩是喝酒吃肉，咱俩身上又有肉，何必再去弄肉呢？咱们就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蘸着佐料吃。结果这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割着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吃，一直到最后两个人全死了。这就是《吕春秋》记载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吕春秋说了两句话，勇若此不若无勇。什么意思啊？像这样的勇敢还不如没有。可见这种勇士，像这个举鼎绝膑啊，像这种螳臂挡车，甚至于像吕春秋记载的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的肉拼看谁勇敢，这都不叫真正的勇士。这是古书中间的讲了一类成语。第二类成语呢，我们来讲另外的几个故事，还是吃肉，也是割自己身上的肉，但是这个和那个就不同了。我们在上一集中间讲过，晋公子重耳出王19年回国以后，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这个晋文公。在他这个出王的19年中间，这个重耳遭遇过很多困难，其中最困难的一次是在曹国。到曹国发生件什么事情呢？他的随从逃了。这个随从逃的时候，把晋文公重耳所有能够吃的东西全卷吧卷吧跑路了。这个家伙一逃，晋文公断粮了，没东西吃，所以怎么办呢？就挖野菜吃。随从他的人吃野菜还可以，但晋文公是一个贵胄公子啊，你叫他天天吃野菜他受不了，他饿得受不了。结果晋文公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姓介，叫介子推。介子推就背着晋文公，把自己大腿上一块肉割下来，把它做成肉汤让晋文公，度过了晋文公这19年中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曹国绝粮这段时间。最终重耳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一代霸主晋文公。介子推割自己的腿上的肉让晋文公来吃，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后来介子推这个死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节日，就是寒食节啊。如果我们把介子推割肉让晋文公吃，和齐国那个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喝酒要比较一下，那我们可以说介子推是勇士，介子推是为了自己的国君，介子推是为了正义，而那两个勇士叫我们今天看起来他俩纯粹是有点二啊，两个二，两个很二的人碰到一块儿，自己割肉拿割下来的肉蘸着佐料吃，最后两个人全死了，毫无意义。介子推的割肉它含着除了勇以外它还有忠，忠诚的忠在里边，它是忠勇兼备。

所以介子推是一个在古代很受古人尊崇的一个人。所以勇绝不是表面上的愚蠢跟鲁莽，勇是一种理智的一种信仰。真正的勇，如果我们用一个成语来表达的话，叫有勇之方。什么叫方啊？方就是道理、道义。这里边的话呢，有勇之方这个典故呢，其实它出自《论语》中间的一个故事。这个《论语》的先进篇介绍，有一次啊，孔子和他几个弟子在一块儿坐着，然后孔子就跟他们说了一番话，说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你们就不敢说话，你们平时总是说自己没有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假如今天我让你们说说你们每个人有什么抱负，那你们说说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论语先进篇》，这个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士作章，简称为士作章。《论语士作章》中间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就是子路。子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子路这样说的：“说千乘之国，涉乎大国之间，加之以时令，因之以机谨，有也为之，比己三年。”可是有勇，且之方也。子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要治理一个大国，有1000辆兵车的一个国家，小国就行了。1000辆兵车，一个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而且这个小国呢，它不但有军事上的威胁，而且呢，还有农业上的欠收。如果叫我去治理这个国家，只需要3年时间，可以让这国家的老百姓不但知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有勇之方。当然子路说这番话是表达自己的志向。孔子听完以后，论语记载了4个字，叫夫子审之。审是笑，就孔子笑了笑，没理他。为什么没理他了？因为子路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子路说话了，说了太有底气了。孔子呢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孔子就笑了笑，觉得他太性急了，没有谦让。其实子路这个人呐，他真正是做到了有勇之方的一个人。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一个鲁莽好勇的人。孔子把他收为弟子以后，他还经常顶撞孔子，但是他跟着孔子学会了处理政事，所以子路后来做过鲁国季孙氏的宰，也做过魏国大夫孔鲤的宰，就是他是一个孔门弟子中间真正做官的人不多，子路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做得很不错。子路在魏国做官期间，用他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有勇之方的这个道理。这是件什么事情呢？是魏国内乱。这个魏国内乱的发生，是因为魏灵公的太子叫快馈，这个人他得罪了魏灵公的夫人，所以魏灵公的夫人呢就迫害他，所以这个太子快馈了就出逃了。出逃以后魏灵公死去，所以这个太子的儿子快则就继承了国君，继位了。后来快馈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又回国来，然后他胁迫孔鲤去杀这个魏出公，也就是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个魏国的国君，要杀魏出公，结果魏出公就出奔了，所以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内乱。那么魏灵公死了以后，是该太子继位的还是太子的儿子继位的，引发了一场内乱。在这个内乱中间，子路听到消息了，子路就赶紧进城要去见太子快馈。

0: 碰见很多同事，这些同事都劝他，你千万别去趟浑水，你要趟这个浑水，很可能你自己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子路不信呐，子路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了避难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是子路非常高明的一点，是子路的直方，这个直方叫忠勇，他忠于自己的那个当时的主人孔鲤。结果子路进城以后，直接来到这个太子快溃的高台之下，就责问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的主人孔鲤，叫孔鲤去迫害这个未出宫？说你这样做不合理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航，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监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地于下午6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

期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便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舔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般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的，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玩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陡然的了，呜呼，是谁之咎于？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哪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熟之不然。我知道她来了，是在听见她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她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夜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2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汗烟，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熟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至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他说，男人女人都是人，他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他，他仗着他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地说出了那句话。他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地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会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保育了诸位批评家的红论，也不要名了吧。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明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的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5-6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拉拉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作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是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地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地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地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富者福也，这原是他的本行啊。只看他毫不质变，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他确乎是福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未到之功，
而论功。

行赏，船家犹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风矣。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灿然可见了。于是乎书。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担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他弯曲的影，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他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正是让他的影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们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便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没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眼里，我见不着正义。在亲子之间、师父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门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掌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吗？服吗？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掌

0: 人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般大人先生借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副足弓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是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5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99%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掩蔽，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他还有出台的机会吗？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他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他自己的名字叫他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他是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啊。打得站住了脚，协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地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

0: 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樵夫张顺带领官兵赶奔二龙口，请毕老侠客衙中一叙。众人进西门，来到了济南府衙门，毕振远就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张茂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这官也能相认。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大人说了，张茂啊，这里有毕老侠客在此，你也是认打还是认罚？张茂一听，大人呢，认打怎么讲？大人笑，哈哈哈哈，要认打呀，把你削我首饰中。张茂一听，那我要认罚呢？你要认罚呀，你必须有妥帖的保人。张茂一听啊，草民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外面即使有铺保，那人请想，谁敢保我呀？佛台听得这，你要知晓在外没有保人，你还敢在外做那强盗之事，将来难免失手两分。张茂连连叩头，大人，您叫罪民找妥实的铺保，所谓哪般？大人瞧着张茂，我看你五官相貌不藏奸诈，本府衙门里边现在没有能人，我打算让你在衙中当差，当一名捕快班头。张茂一听，大人，您要留我在衙中，我与他三人情愿与您打保，在衙中效力当差，蒋公折罪。大人听完了点了点头，他三人

是谁呀？张茂说他三人名唤李玉、李主还有拦截。大人说了一声，李玉、李主、拦截，你们抬起头来。这三个人哪敢抬头啊，草民有罪不敢抬头，本府恕你们无罪。这三个人一正面，大人看了看，发现这三个人全都面带忠厚，并没有奸诈的行为。大人点了点头，你们兄弟四人愿意在本府当差？这四个人连忙说道，我弟兄四人情愿在大人府内当差。大人说了一声好，既然你三人愿意，那可空口无凭，你们必须找一保人据张杰，然后在本府效力当差。老侠客避震远这才站起来一抱拳，大人赏我避震远的全脸，我情愿在当中做保，保他四个人在府中当差。如果要是有一差二错，您拿我全家治罪。大人看了看这四个人，你弟兄四人站起身来。这三个人谢过大人。张茂说，大人您稍等片刻，我弟兄四人到外面沐浴身体，再来设摆香案，对天赌咒，有毕老达官当中作保，我兄弟三人在您府前效力当差，清理地面，弃暗投明，走一条光明大道。如果有反心之意，叫我弟兄拨得善终。毕真远看了看，我在当中作保，我将你兄弟四人带到外面前去沐浴身体，回头设摆香案。如果以后他们出了其他的事，我毕真远全权负责。大人点头答应，毕真远这才把兄弟四人带出了蜀阳。张茂说，老大官你舍死忘生，在大人台前保举我兄弟四人，我们从此走着光明大路，将来把明月挣过来，这可是您的好处。毕振远微含一笑，只要你们能往正道上走，我到了贾家寨就将你们的情形对那贾宾说明。为人呐，要行侠仗义，万古千秋，死后才有美名。如果竟做恶事，得了很多的金银财宝，最后也是遗臭万年。兄弟三人说，老侠客您宽心放下，我们四个人如果再干出不才之事，违背了府台大人之命，叫我等临危不得善终。老侠客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老侠客您放心，将来我们必然要报大恩。毕振远呐，安慰他们一番，回到蜀阳，回禀了大人，当时立好了一张宝结，画好了押，按上了斗记，这才从此告辞起身。府台大人要想挽留毕老侠客多住几日，毕振远一心药房失路。毕振远看了看府台大人，大人呐，现在我有要事，我一来去下江秀水县给我姑娘去救亲，二来为追赶焦二达官上西川路上与我的朋友报仇雪恨，不能在此久待。您只要说到此处，草民我就感念了。大人听着此，老达官呐，赠您盘费您肯定不收，我如今送您践行酒一桌。

请您全家用过再走。毕振远一想，如果再推辞，那与理不合，谢过府台大人。大人当时叫刘玉，去十字街二友居，在酒楼上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在那儿请毕老达官全家。刘玉答应出去，毕振远出来，带着姑娘毕菜花、公子毕莲，爷三个一起来到二友居的酒楼上，府台大人也随着相陪。毕振远忙给大家一一指引。大人一看这姑娘的五官，这府台大人这么一看，咱们说了，这府台大人颇通术数，一看毕赛花的五官，老大官，我给您道喜了，在下我看这姑娘的相貌，有长义的夫人之贵，二品大员，绝无二色。毕振远听到这儿，我看我这个姑娘，不要说二品大员，只要吃喝不愁，我求之不得。那时候我来到济南府府衙，给您前来谢喜。大人说，姑娘相貌不俗。老大官，我说的是实话。毕振远说，大人，得了吧，您喝酒吧。大家吃喝一毕，叫手下人把残席撤下，擦抹桌案，献上了香茶。大人说，您赶奔西川，如果把事办完了，回来的时候到蜀衙一叙。毕振远知道这位大人平易近人，大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府台大人说，没什么可说的了。毕振远这才向府台大人告辞。大人早就预备出来文银300两作为路费。老大人，您话到此处，我毕振远感激不尽。大人说，老侠客，难道您不赏本府的全脸吗？毕振远一听，大人呐，要是那样的话，这恭敬不如从命，就把白银收下。毕振远父子从此告辞，由打二友居出来，回到班房，叫过张茂、李主、李玉、兰杰这四个人，把这300两银子交给了这四个人。这是大人赏给你们的，你们四个人可多在府台衙门效着犬马之劳，在大人的管辖之地，如果有不本分的，要欺压良善，那些地主恶霸，你三个人要奋勇当先，务必把匪人拿获。再者，你们不许在外边吃私作弊，我负责赶奔西川，前去找焦二达官，然后把我姑娘送到下江秀水县。回来之时，我再看望你们弟兄。四个人点头，把银子收起。毕振远又嘱咐，如果将来那贼寇十分厉害，你们打不过，我父子回来一定拔刀相助，将贼拿获。张茂说，您几时启程？明天赶路，一直奔西川。张茂听得知，我弟兄四人送您一程。毕振远看了看，张茂啊，那就不用了，如今你们现在当了官了，有道是官身不自由，不能随便私离蜀衙。四个人答应。第二天天明，弟兄领了大人的唐玉，将他父子三人送出了济南府的西门。那毕莲推着小车，毕振远带着姑娘步下行走。大人嘱咐张茂、李主、李玉、兰杰，你们四人带官兵送毕达官，务必送出一里以外。毕振远说，大人请慢，这就是您赏我全家之脸。民子

避震远，有何德何能，对大人有什么好处？如今大人护驾送我们妇女到了西门，这就感谢您对我们的好处。大人请您同大小头目回蜀衙，大人瞧着避震远。老侠客，您就亲回来，千万请到蜀衙一叙。避震远连忙答应，从此告辞，直奔西川。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天来到西川管辖，眼前一个村镇，东村宽大，西村口狭小。大家进了东村口，路北有一座招商客栈。来到了门口，店家由打里边出来个伙计，身高力猛，细条的身材，面皮微黄，粗眉阔目，鼻子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顶，蓝布的裤褂，白袜青鞋，腰中系着一条围裙。客官，您住店吗？避震远说，可有上房啊？这里有后院，后院倒有上房，也前面带路，我到里边看看。当时从北房东家道绕到了后面，也看那屏风里头有个夹道，你把这个屏风门给我打开。当时伙计将门一开，进到里面一看，东西厢房各三间，前面具有廊子，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各两个里间。避震远一看挺合适，我就留下这所院子了。说完了来到外面，这伙计在屋内收拾一切。当时姑娘毕赛花下了车，毕莲把车推了进去，小车放在夹道，东西物件全往里拿。店里的伙计打过洗脸水，沏上了一壶茶。毕振远就问伙计，你贵姓啊？我呀，姓韩，排行在四，人称我韩四。韩四啊，此地离西川有多远呢？伙计韩四一听西川二字，不由得上上下下就把这爷三个打量一番。毕振远一听，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提西川，这伙计变毛变色。毕振远就问韩四啊，我一提西川二字，你为什么直愁我？伙计笑了，大官爷呀，您可别怪罪我。要说西川路上的人，要是来到我们村里边，吃喝住店一概不给钱。我们这里就好像善街良缘似的，他们这白吃白喝，然后一走了之。毕振远闻听，你不必担惊，毕莲呐，你把那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柜上保存，这样你还不放心吗？伙计一听，大官爷，有什么东西，您呐就在您这屋收着吧。银钱如果放在我们柜上，倘若西川路上的人来了，那时有人存了500两银子在柜上，半夜里他们设法偷了走，临走的时候一结账，交人家银子，开柜里一看，500两银子踪迹不见，这许多银子我们能赔得起吗？他们看守自盗。后来我们东家有话，凡是远方来的客人进店住店，所称达官的主银钱物件柜上一概不收。您别管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临行之时给不给钱呢，全在您。要给钱呢，我们可以买点东西
预备卖给别人。

您要是不给钱，再让我们预备吃喝，那可就办不到了。因此我们这一带的店口全不带小麦的。客官，您要用什么吃喝，可以拿出钱来，我给您钱去准备，要不然可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店中经常受这个害，有道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店里一住很长时间，又吃又喝，临行的时候跟我们头天晚上一算电饭账，说第二天清早就要结账，那前边门窗未动，人呢早从后窗户跑了。达官您想，还有我们开店的活路吗？您看我们这店快到西天了，还有伙计在门口站着吗？简直不敢往店里让了。凡是带着军刃的，真假难辨，你说这叫什么年头啊？哎，真没有我们这开店的活的路了，人死王八活的年头。毕振远听到这，哎，这人可不一样，如今我们吃了你多少东西，不用你们垫，先拿我们的钱去买。来呀，先给他纹银四封，置备吃喝用度，另外有十两银子，叫你置身衣服，买不买衣服在你了，还有十两银子留作零用钱。当时伙计把钱接过来，瞧了瞧毕振远，心想呀，这老达官可真够大方的，我自从啊在这店房里当伙计，那也有十来年了，这还是头一次。毕振远看了看这伙计，我跟你打听件事儿，前些日子会有许多达官有打你们门前经过，前往西川吗？伙计一听啊，没有，如果要有很多达官，我肯定就看见了。毕振远一听就知道那焦雄等人没在这走，只好在此间住下，每天他们父子夜混锦衣，就围着村子兜个圈，夜中查看，并没有发现西川路上的贼人。毕振远父子在这儿就住了半个月，也没有见到有贼人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一来这个地方离西川路比较远，绿林的飞贼不肯前来；二一来，因为黄花风、黄断风和银花太岁普多，有打山东河街口夜镖三刀伤了河运，三寇回到西川，就派云中雁崔成到各处请各路的至亲至友，大家互避银花宫，因此没人有空闲到这边来。一二三个这天叫个伙计，韩四啊，我们全家要打算挣点银钱，打把式卖艺可有地方。韩四一听啊，您可以在正东松树圈里头，那里是个粮食市，早晚的人还不少。毕振远看着他，你们这个村镇里可有杂货铺吗？韩四一听啊，倒有几个，可如今呢、全黄了，因为这杂货铺那一天卖的银钱到晚上就让人偷了。要说西川路上这些贼，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老达官呐，您打算买什么？毕振远看着伙计，我打算买点刀枪棍棒。韩四一听，您要想买武器啊，原来我们对过倒是有一家，如今买卖黄了，开不了张了，如果您要买木器，买假的刀枪棍棒，那兴许到木器店里边也许有。毕

0: 边远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伙计你只管去吧，等我的宾朋好友来了以后，叫他们给你们这个村子除去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只要有西川之人来到你们村子，我们赶尽杀绝。韩四一听啊，那谢谢老大官，只要是扫灭西川人等，无论大小村镇，一切商民住户全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壁，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吃完了早饭，姑娘毕赛花在殿中啊收拾锦陈利落，换好了那硬尖的软底鞋，来到东风口的粮食室。老侠客毕振远心中暗想，我们爷儿三个来到西川地面，一个至亲的朋友也没见到，要是有动手之人要跟咱们下绝情，那时可记住了，也给他往致命地方打，千万不能留情。他们在东村口卖艺不到20天，这一天天过正午，毕振远说了朗言大话，没成想正遇上猛英雄石禄，这才抡拳比武。毕振远这两下是甘拜下风，毕赛花上前抵挡石禄，巡海苍罗毕振远在旁边一看，这人的拳脚那可了不得，外拙内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两人打在一起难分高下，不由得心中暗想，看起来此人比我父女胜强万倍，就见姑娘削点一拳往南就跑，石禄也削点一拳往北一闪，毕赛花使了一手分身跺的脚，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 身子

往右边一闪，用左手抄姑娘的双腿，用右手一揪姑娘的十字盘。此时左手已经抄住了毕赛华的双腿，右手揪住了十字盘，往怀里一带，往上一翻腕子，就把这姑娘啊给举在了空中。他打算把毕赛华那给摔死。就在此时，正中这焦雄赶到，高声喊和玉兰：“慢着，这是自家人。”石洛这才把毕赛华放在地上。石洛翻眼看了看焦雄：“哎呀，你怎么来了？你再晚点，我就把这大妞子给他摔死了。刚才这老头跟我动手，哎呀，我得了不少的银子。”焦雄啊，让石路闪退一旁。毕振远看到了焦雄，就和焦雄说：“此人可是当年在海岛上与小女定亲之人。”焦雄点了点头，正是此人。毕振远看着焦雄：“此地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回殿一叙。来来来，我与贤弟牵马。”焦雄一笑：“大哥，我可不敢当巡海苍龙毕振远，就叫自己儿子毕连把这些军刃全都放在车上，推着你姐姐在后头跟着咱们回转殿房。”石洛在旁边说话了：“嘿，我老牌子，你别走啊，那银子必须留下才成。”焦雄说了：“玉兰呐，你要不用着急，回头那些银子全是你的。”石洛这才不说话了。焦雄拉着马，旁边那个穿蓑衣之人上前与焦雄施礼：“二兄长在上，小弟白坤白胜公与兄长叩头。”焦雄伸双手相搀：“四弟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水上漂白坤就把他随三哥五弟上山东找报刀手宋锦宋志功落走何家口这事儿讲说了一遍。焦雄说：“你怎么一个人走单了？”“二哥呀，我没和他们一块走。”“二哥您认识此猛将？”焦雄说：“我不但认识，我和他的爹爹乃是神前结拜，吃喝不分。”说着忙把石洛叫过来：“石洛啊，你赶快与你四叔叩头。”石洛翻着眼睛看了看：“哎呀，这是谁呀？”焦雄说：“他就是水上漂白坤。”“哎呀，就是那个飘呀。”焦雄说：“对，就是那个飘。”“哎呀，我知道了，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飘，小瞎子，你们大家不是杂毛的徒弟吗？”焦雄说：“你说这话他全不懂。”“我说这话他不懂，我养活着大清，那大清全知道。”白胜公一听这实录，那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正在说话的时候，老少群雄也来到殿房里边。毕振远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互相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老少群雄怎么来的？这老少群雄在后边就追着焦雄，结果到这村子一打听，有人说在某某店房，因此老少群雄这才赶来。焦雄一看大清来了，就问鲁清：“刚才石洛说的什么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呀飘啊小瞎子，他说呀你全都知道。现在我焦雄啊让他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我这蛤蟆跳井，波懂波懂，你给说说，谁叫

0: 大多寺会有熊鲁青这人啊，那平时就爱开玩笑。他看了看焦雄，二哥呀，您找大多寺。焦雄想了想，要是我焦雄平常一本正经，跟谁也不闹着玩，我哪知道谁叫大多寺。罗青和焦雄说，我说二哥呀，你到底找不着？焦雄心说话，你让我找大多寺，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到哪儿去找啊？我是听石路说的。罗青笑了，这也就是了，他说的大多寺，那就是抱刀手宋锦宋师公。小脑这瓜呀，说的是赵廷赵华阳，这飞说的是苗庆苗景华，飘啊说的是白坤白圣公，小瞎子是张明张文亮，他向来就给人家瞎起外号。焦雄啊这才明白，他给我起外号没有？罗青啊看了看焦雄，这石路不管是谁他都给起外号。焦雄一听，那他把我叫什么？罗青一笑，哈哈哈哈，他把您叫什么您听着。然后把石路叫过来，玉兰呐，石路走了过来。罗青问他，这是谁呀？石罗看了看，老牌子。石罗又把马德元叫过来，马德元看着鲁青，罗青啊，你叫我是准没好事。罗青一笑，我一叫你没事。师爷，这是谁呀？石罗看了看，哎呀，这是咱舅舅。罗青说，不对，那是你舅舅还是大伙的舅舅？哎呀，是咱大伙的舅舅。罗青一听，得，这回全拉到官堆了。此时焦雄就说，马贤弟，现今毕大王已经来了，想当年我与石大帝保镖的时候过过盘龙岛，双方比武联盟，过去20年了，后来两下里接亲，凡是咱们保镖的再从岛前经过，毕镇远毕德王必然请上山去置酒款待。如今他的姑娘毕赛花长大成人，他这是前来就亲，咱们大家先上西川报仇，回头同着毕纳王到下江就亲。杜林听到这，石大哥，你爱那个人不爱？石洛翻着眼睛，我不爱，那个人没地方住了，黑老牌子。焦雄说，你叫谁呢？我叫人了，你不去捉疯子去了，他把大河咬了，你不管呢？焦雄一听，我不管了，你不管了，我带着老头跟那个带着上我们家去。罗青一听，逼着哥，带我斗一斗这玉兰。小二哥，这是20年前的事吗？焦雄说，没错，这是我给保着亲。罗青啊瞧了瞧石路，石路啊，这人是你娘子。哎呦，我不要。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你不要啊，给你送去。
1: 要送就送家去，叫他看着我老娘，要是有小偷到我家去，他得打小偷。
0: 罗青就说，你在外头跟我们在一块
1: 儿。哎呀，大家全是我养活的，怎么不跟我在一块儿？
0: 焦二伯父，你听见没有？焦雄点了点头，老头啊，这石路再叫毕镇远，马德元是石路的亲舅舅，玉兰呐，你应该把他叫爹。
1: 哎呀，你怎么不管他叫爹呢？
0: 就这一句话呀，把马德元噎得咯楼一声，心说这个混小子。大家是鼓掌大笑。马德元说，那么你管他叫什么？
1: 我就把他叫老头。
0: 大伙一听也没有办法，当时巡海苍龙

0: 毕振远、罗青、焦雄、石禄、杜林、马德元一起来到了后院。杜林在前边谈笑风生，到了后院以后他可不敢了，见了姑娘毕赛花上前跪倒：“焦二伯父，我是从我石大伯那里论，还是从这边论呢？”马德元看着杜林：“你还是从你石大伯那边论吧。”杜林说：“嫂子在上，我杜林给您叩头了。”毕赛花用手相搀：“多贤弟免礼，你为什么把我叫嫂子？”杜林瞧着毕赛花：“您还不知道呢。”杜林呐、我真不知道。我毕德伯呀，带着您这么大的姑娘，从哪下江县到京都，又由京都到何家口，又由何家口来到西川，找我那焦二伯父，将您终身大事许配给我石大哥身旁为妻。这可是20年前的事儿。我焦二伯父当中为媒。”毕赛花听至此，转身进了西屋。罗青一看，这姑娘是外拙内秀。“杜林呐，你看你这嫂子怎么样啊？”“哎呀，要说我这嫂夫人，那这是侠女之风，一身的正气。”石禄啊，刚才杜林给磕头的主，你也跟他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石禄翻着眼睛：“哎呦，他穿那个鞋，我不跟他在一块儿。”罗青瞧着石禄：“他这大妞子，哎呀，大妞子，老娘睡了，这老头还要大妞子不要呀？”罗青说：“这老头那就不要这个大妞子了。”“哎呀，这大妞子老头不要了，老娘也没了，那我要这个大妞子，叫她上我们家去，把她送到我家哄着我的老娘，省得我老娘那老想我，有的时候老娘想我那还掉眼泪，让大妞子陪着。”巡海苍龙毕振远在旁边一听，石禄是大笑隔天。罗青就和石禄说：“我叫你给谁磕头你就给谁磕头，你磕不磕呀？你是我养活的，你叫我给谁磕我就给谁磕。”罗青这个笑啊：“你就给这老头磕。”石禄来到近前：“老头在上，石禄给老头那磕头了。”毕振远看了看石禄，眼瞅心爱呀，心想这孩子和我姑娘那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虽然看石禄表面说话憨憨傻傻，不过一看石禄面相，那是有福之人。老头子挺高兴：“姑老爷请起。”杜林在旁边说话了：“石大哥，你为什么给我毕德伯磕头啊？”“
1: 哎呀，那老头不要大妞子，他给我了。”
0: 杜林说：“你带着大妞子去吗？”“带着他一起上西川。”“
1: 别带他去，让老头把他送到我家去，哄着我的老娘，省得我老娘寂寞。”杜林说：“叫他哄着你老娘。”
0: 卢德说：“咱们叫他给大嫂子磕两个头，叫他拜托怎么样啊？”罗青一听：“杜林，不要取笑了。
1: 老头，你也把这大妞子送到我家，有人要打我老娘，或者欺负我老娘，骂我老娘，就叫他去打。”
0: 毕振远看着石禄，心想啊，石禄心中真有他的老娘，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毕振远就问：“那有人要打我呢？”“
1: 哎呀，有人要打你，我就打他。”
0: 杜林说了：“你管他叫什么呀？毕大哥，你过来。”这小杜林 就把碧莲给叫过来。碧莲来之切惊，石洛看了看，哎呀，我把他叫小孩。杜林眼看着石洛，他是谁的？
1: 哎，老头的。
0: 那么你跟着毕老伯父，他上哪里你到哪里。焦雄说，鲁青，你我大家前面一去。众人转身向外，这时洛喊上了，
1: 先别走，我得告诉那个大妞子，我得吩咐一番。嘿，我这大青，你要告诉老头，先把那大妞子给我叫出来，他要找我老娘去了，我告诉他几句话。
0: 罗青看了看巡海苍龙毕振远，毕大哥，你听听您这姑老爷怎么个交代。毕振远这才叫了一声，赛花呀，赶紧出来。那毕赛花本来呀就长得黑，那如今让杜林、罗青他们一说呀，这脸呢又红了，现在都成了紫茄子。就听啊石路说，
1: 这个老头把你送到我家去，你可听我老娘之言，老头你把他送到我家，你上哪儿去呀？
0: 毕振远一听啊，我回我们家呀。
1: 哎呀，小孩，你跟老头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某制药厂的 M 工任副厂长多年，梦寐以求取消其父字，终不能如愿呢。于是呢，对父字非常过敏，每每看到父字，就会条件反射地拉下脸来。一天，他秘书送来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了最后一句里有个父字，于是就条件反射地将其划掉了。等宣传广告印出来时，那句话变成了
3: 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0: 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正在一起聊天。
1: 我们法国的国旗很有意思，它非常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纳税人的思想感情。蓝色是我们得到的税收单据的颜色，而白色是我们阅读税收单据时的表情，而红色则是我们交纳税款的时候那种非常愤怒的心情的象征。
0: 听到法国人的话，美国人也很有同感地说道：
2: 我们美国的国旗更有意思了，为了形象地体现出我们在拿到税收单据时所承受的打击，我们在国旗上画了许多星星。
3: 在自然课上，老师让描绘一下这个窗户外边树上用草编窝的小巧。
4: 我就看着窝了，没看着巧啊。
3: 老师说，那你这么的吧，你描述一下鸟窝好不好？大兵想了想半天说，
4: 一鸟窝就像老师的头发。
3: 更正一下，我们老师原来是搞艺术的。
5: 某厂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
6: 哎，厂长看戏为什么总是坐在前排啊？

0: 在镇上，一个富家之子去考试，父亲事先考了他一下，成绩很好，原以为他能够被录取了，不料在金榜上竟没有他儿子的名字。于是父亲去找县官评理，县官调来了试卷一看，只见上面只有淡淡的一层灰雾，却看不到有什么字儿。面对着白卷的父亲无话可说了，于是父亲一回家就对儿子又打又骂：
1: 你这个废物，你让我到县衙里去丢人现眼，你为什么交了一张白卷呢？
0: 听到父亲的责骂，儿子哭着说道：
2: 这不能怪我，父亲大人，考场上没人替我研墨，所以我只好用毛笔蘸着水答卷了。

说毛毛虫恋爱了，说嫌自己呀、啊、毛多太磕碜了，就没事给人拔毛，夸夸夸拔毛，拔完以后看着光滑的肌肤很是陶醉，哎呦太干净太好看了。结果呢赶紧到这个男毛毛虫那儿炫耀，就是公毛毛虫那儿炫耀，哪知道这公毛毛虫一脚把他给踢下树，说死蚯蚓还爬上树来勾引我，秃了，装吧。

0: 董事长问新任厂长，
1: 过去召集部门经理开会，他们老是心不在焉，这种风气怎么整顿呢？
2: 这好办。
0: 厂长胸有成竹地说，
2: 撤掉记录员，立出新规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宣布由哪位负责记录。

0: 一天晚上，妻子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于是她到处寻找，后来她听到了地下室里有哭泣的声音。于是她来到了地下室，发现丈夫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偷偷的哭。她很好奇的向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跑到地下室里哭，到底是为什么？
0: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哦，亲爱的，你还记得在20年前我让你怀孕的事情吗？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你父亲就要挟我，要么和你结婚，要么就送我进监狱。我算了算，如果当时我真的进了监狱的话，今天半夜我就该刑满释放了。可我当时却偏偏选择了和你结婚，我实在是太亏了。

0: 这一天啊，老李上老刘家做客。看见老刘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呢。
1: 做饭呢？
0: 老李感到十分奇怪。
1: 老刘。我认识你可20多年了啊。
0: 怎么了？
1: 那么自己做饭了呢？
0: 我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了。
1: 啊，自己做饭了？为什么呀？那你的保姆呢？
0: 他结婚了。
1: 结婚了？
0: 现在当上女主人了。
1: 哎呀，是吗？
0: 是。
1: 跟谁结的婚呢？
0: 跟我。
2: 有一个厂长，习惯于在台上做大报告、长报告，做1、2、3、4甲乙丙丁 ABCD 的报告，而台下呢，听众3、5一堆各自做着小报告，有时小报告的声浪盖过了大报告，做大报告的数次阻止无效，没办法，只能暗自埋怨这些人的素质差。一次，台下小报告是遭遭实景，忽见一个男青年站起来大吼一声：“
3: 你们都别吵了！”
2: 突然间，这会场一片寂静。小报告者停止了，大报告者也顿觉自豪。
4: 群众中有人自发出来维护秩序，足见该同志思想觉悟之高。
2: 那小伙子又吼出一声：“
3: 你们还吵什么？打扰我睡觉！”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完了缘木求鱼这个成语之后，对台下的学生们说，
1: 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谁能够告诉我一个和缘木求鱼这个成语相近的成语呢？
0: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杀鸡取卵。
1: 听到学生的回答，老师皱着眉头更正道，错了，缘木求鱼指的是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回答的不准确。
0: 听完老师的话，这个学生解释道，
2: 老师，我杀的是公

说老北京面馆最大的特色就吆喝啊，说那天甲乙俩人上那儿吃面馆吃面去了，做完以后点完菜，这跑堂小伙子吆上了。五号桌炸酱面两碗，小菜两盘啊！吃饱喝足结账，一共是25.8块。完了，这个甲就想着2块钱算了，说这个就对跑堂的小伙子说：“给你26，你别找了啊！”跑堂小伙接着钱就要说：“五号桌有客送小费2毛。”结果这满大厅的人听了之后都回头瞅这门桌啊，说2毛钱也这么吆喝，这甲这人就有点脸红了，说得你那2毛钱你还是找给我吧。结果这小跑堂小伙又开始吆上了，五号桌的2毛小费又吆回去哦。你丫早脆呢。

0: 杰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电话生。一天早晨，电话响了，杰克接听电话，对方问道：
1: 是莫菲公司吗？
2: 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电话又响了。
1: 是莫菲公司吗？
0: 还是那个声音。
2: 不是，对不起，您拨错号码了。
0: 过了几分钟，第三个电话又来了。
1: 我要打电话给莫菲无线公司。
3: 这里是艾琳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莫菲无线电公司。
1: 别撒谎了，先生，你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因为你还没有把我的对讲机修好。
4: 一天下午，小刘的爱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她就跟丈夫说：
5: 嘿，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单位发了两卷手纸，我们单位的一同事跟我说，说这下好了，我可以给婆家一卷，给娘家一卷，哟，可真够小气的。
4: 听到她的话，丈夫很高兴地对她说道：
6: 说的没错，亲爱的，是够小气的，不过我相信你，你绝对跟她不一样。
5: 小刘的爱人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高兴，提高了嗓门对自己的老公说道：就是，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看我发给我的那两卷手纸，我就全都送回娘家去了。
0: 躺在

0: 皇上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丈夫说，
1: 你怎么又喝得半醉才回来啊？
2: 实在没有办法，口袋里的钱不够全醉，只好半醉。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

0: 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0: 圆梦园广场举行。
1: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嘉莹。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1: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纵横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2: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

0: 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按渠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9: 今年河南省

0: 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4: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
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5: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6: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9: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6: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高健会见比罗比詹市政府代表团，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临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吴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

二是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亚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

0: 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七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七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人民在我心中》。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新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喂，囊壁。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9: 喂，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9: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2: 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航，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监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地于下午6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便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舔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般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的，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玩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陡然的了，呜呼，是谁之救于？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哪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是。

竹之不然，我知道他来了是在听见他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他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夜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2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汗烟，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熟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至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他说，男人女人都是人，他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他，他仗着他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地说出了那句话。他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地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会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她保育了诸位批评家的红论，也不要名了吧。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者流，对于名教之大房，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的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5-6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拉拉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作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是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地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地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地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富者福也，这原是他的本行啊。只看他毫不质变，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他确乎是福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未到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风矣。在黑暗里征服了2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灿然可见了。于是乎书，书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

0: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担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他弯曲的影，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他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正是让他的影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们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便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没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眼里，我见不着正义。在亲子之间、师父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门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掌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吗？服吗？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掌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掌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掌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他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他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他。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般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也只好估计。

0: 且放下，另做出一副足弓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是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 99% 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掩蔽，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他还有出台的机会吗？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他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他自己的名字叫他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他是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啊。打得站住了脚，协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地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最新获悉，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数据还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8.4%、22.9%、20.2%。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商务部共召开5场外资企业圆桌会，以推动解决外资企业通过常态化交流机制反映的180余件困难诉求。新华社消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天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 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新华社消息，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卡利巴夫表示，我们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军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价值，但同样绝不会允许国家尊严和权利遭到践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 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

0: 销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销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决战集中整治，增进民生福祉。
1: 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关注黑龙江如何以制造业为基，以创新为帆，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看九城合作社如何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动力。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黑龙江特色文创与非遗技艺受客商青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统一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
2: 许勤来到绥化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调研检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行疾病筛查、家庭医生服务，开展重大疾病和寒地慢性病早期预防，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在海伦市双泉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许勤查看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健全完善全周期管护机制，不断提高耕地质量，促进粮食产能提升。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空前力度，纠治不正之风，查处腐败问题，为群众办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海伦市仁东村通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许勤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强调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高质量党建推进乡村振兴，引领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调研中，许勤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绥化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他强调，绥化市和全省各地各部门要

0: 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协调，督导组要从严督促指导，强化宣传引导，力戒形式主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房屋建筑、消防燃气、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杨博、边学文、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聚焦全省各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作为共和国工业摇篮之一，黑龙江正以制造业为基，以创新为帆，全力壮大实体经济，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注入强劲的龙江力量。
0: 5月24号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划破夜空，成功飞天。这场举世瞩目的飞天逐梦中，来自黑龙江的硬核科技再次闪耀苍穹。当亿万目光追随火箭升空时，由中国电科49所研制的上百只精密传感器正悄然监测着舱内的温度、压力、气体成分及航天员的生理信号，他们如同飞船的神经末梢，默默守护着太空家园的安全。
2: 这些传感器相当于飞船和航天员的安全哨兵，能把太空环境变成一组组可靠的数据，保障航天员生理安全和任务的顺利进行。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历经数十年自主攻关，49所突破了空间环境下高可靠传感器的核心技术。如今这份上天的尖端技术正加速落地，向汽车电子、智能家居等新领域拓展，在数字化浪潮中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3: 对我们科研院所而言，既要能上九天揽月，也要脚踏实地，把航天级的硬科技扎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瞄准气象探测、智慧农业、物联网等领域，聚焦构建产业链生态持续发力，用高端制造为实体经济筑牢根基。
0: 同样逐梦星空的还有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他们研制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主成立构建被誉为飞船推进系统的轻骑兵，凭借极轻的身躯稳稳扛起千钧重担。作为我国新材料领域的国家队，如今哈波院正全力奔赴商业航天新赛道，为低轨卫星打造坚韧而轻盈的太空骨架。
4: 面向商业卫星高强度轻量化需求，我们成功攻克了超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研制出厚度仅为0.2毫米的卫星空间相机日光罩，相当于为航天器相机结构提供了一层更轻更强的航天级轻甲。
5: 商业航天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新兴蓝海，面向15五规划，我们将持续做大商业航天相关产业，用先进新材料助力我国卫星星座建设。
0: 仰望苍穹，龙江智慧助飞航天梦想，俯瞰大地，为实体经济提供工业血液的重大能源装备同样传来捷报。这几天哈电电机接连实现两个突破，国内单机容量最大全空冷气轮发电机成功发运，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高水头冲击式机组核心部件也以微米级精度通过验收。
6: 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完成了多项的技术突破，行业上比较公认的一些硬骨头重大装备呢，就是工业的脊梁，每实现一项行业的首创，都是中国装备实力更进一层的体现。我之重器呢，也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0: 今年以来，一大批代表中国制造先进水平的龙江企业正奋力前行，

0: 国一众成功研制国产华龙一号整段低压转子，彻底打破国外垄断。中车骑车斩获三台高铁救援起重机订单，实现国产高铁救援装备首次市场化销售。东北清合金紧扣新能源汽车发展浪潮，聚焦复合材料研发，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核心散热系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今年一到四月份，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3%， 高于全国 5.1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石化行业投资分别增长 35.6%、 17.6%，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1%。 这片曾铸就共和国工业辉煌的黑土地，正将创新驱动的春风转化为产业升级持续向前的滚滚浪潮。
1: 5月23至24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桐乡市和抚远市就县域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蓝绍敏来到桐江铁路口岸联检综合楼和桐江跨江铁路大桥换装站，了解桥头经济区规划布局等情况。他勉励有关部门进一步发挥桐江区位、通道、口岸优势，优化通关服务，拓展贸易品类，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做出更大贡献。桐乡赫哲远鹏科技有限公司是赫哲族企业家回乡创建的特种摩托车生产企业。蓝绍敏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企业进一步研究应用场景，强化自主创新，促进我省冰雪经济和制造业发展。在位于桐乡市数字非遗体验馆的李鼎仁政协委员工作室，蓝绍敏认真观看赫哲族鱼皮画等非遗项目展示。他叮嘱当地有关部门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政协委员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做好非遗传承、推进兴边富民等履职尽责。在桐乡市八岔赫哲族乡伊玛堪传习所和赫哲部落渔猎体验区文旅综合体验项目现场，蓝绍敏通过观看视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24日到该乡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详细了解赫哲族群众子女就学等情况。他勉励当地政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把文旅产业作为富民产业抓紧抓实，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抚远市，蓝绍敏来到佳木斯大学抚远校区建设现场，详细了解校园布局、学科设置、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叮嘱学校有序推进建设，确保如期开学。随后他来到抚远市鲟黄鱼产业园，详细询问产品营销等情况，鼓励当地政府和企业深度挖掘种源品质优势，在做标准、拓市场上下功夫，进一步擦亮中国鲟黄鱼之乡品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佳木斯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5月25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4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6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1件，黑河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5件，噪声类案件11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7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7件，阶段性办结2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到抚远考察调研， 他走进九城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登上田间插秧机，留下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殷殷嘱托。十年光阴，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力量。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这片热气腾腾的黑土地，看九城合作社如何不断突破，以科技为笔，耕耘为墨，绘就新时代现代农业的崭新画卷。
0: 五月的抚远，风拂绿野，生机涌动。九城合作社的水稻种植进入关键期，智能育秧基地里两座全新的立体智能育秧大棚刚刚投入使用。
3: 传统的育秧大棚呢，秧苗只能铺在地面一层，而眼前这套立体的育秧设备足足上了12层，秧苗层层排布，空间高效盘活，数量翻了几番，相当于给秧苗盖了栋公寓楼。
4: 叫传统育秧方式能提高4到5倍的秧苗数量，关键是它这个温度和湿度可控，给水给肥都自动化的，把这秧苗素质能提高一大截，成苗率在95%以上。
0: 在九城合作社，田间插秧作业也实现了全新升级，无人机空中补给的场景正在这片水田上实时上演。
5: 这个距离看到了吗？一个人现在走大概10米，他现在已经飞出将近有100米了，而且落点非常精准，非常准确。
6: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无人机已经满载着秧苗送到了插秧机的作业点位上，完成了空投补给，配合着北斗导航告诉插秧机同步作业，成片的水田很快插满了整齐的秧苗。
5: 总书记来那会儿啊，我这站在这石梗上，那时候我们人工挑苗，一天能插个1亩来地，现在不一样了，看那个飞机啊，来起来站起来看看，很快很方便，我们效率上来了，人工也少了。
7: 10年前我们的亩产也是800斤左右，去年我们的亩产单产量已经达到了1300斤，我们今年要突破去年的产量。
0: 田间效率跨越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推进，九城合作社劳技总书记要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的嘱托，持续推进隔田改造，地里埋了传感器监测土壤健康，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这套九城方案让黑土越来越黑，良田越种越肥。今年他们又投入上千万元与省农科院合作，专门攻克白浆土改良。合作社还自己建了种业公司催芽工厂，累计引进筛选90多个优质品种，自主培育出适配寒地生长的黑金酒等高产抗逆品种，工顷产量稳定突破9吨。发展到今天，九城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5400亩发展到13万亩，带动的农户已经从38户发展到1000多户。
8: 当时总书记坐在插秧机上告诉我们说，合作社是方向，要种好粮食，把粮食饭碗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我一直记得，现在我们是啥呢，就是用托管的形式，从春天种到秋天收都不用我们管理，我们农民也能当老板了，十指不沾泥就能赚到钱。刚开始是一场地能挣3000块钱，现在10年了，我们一场地能达到14000块钱了，睡觉都乐醒了，太高兴了。
0: 九城不只会种粮，还学会了卖品牌做服务，如今九城红九城香米已端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今年春天线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涨了近20倍，依托国家级田间学校，九城十年间还累计培育了7000多名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在今天，一场聚焦黑土地规模化经营与现代农业建设的探索实践交流会在九城田间地头火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亲眼见证了这片最早迎接阳光的土地10年来的精彩蝶变。
9: 这个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代表了我们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历程，整个生产条件现代化，技术高，那么引领作用非常强，带领农民致富，为这个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十年春风化雨，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粮，从巴掌大的零散田到一望无际的连片丰产田。

0: 九成人把总书记当好压舱石的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种进了这片深情的黑土里。耕耘依旧，风景已新，科技为农业插上了翅膀，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正向着更扎实、更智慧、更丰饶的未来振翅而行。
1: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提出，黑龙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要坚持发展现代农业方向，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黑龙江牢记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系统推进粮基、粮田、粮种、粮法、粮制深度融合，以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鲜活实践，交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2: 五月龙江草长莺飞，正是大田播种的关键期。在广袤的龙江垦区，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大显身手。就在前两天，北大荒七星农场里，自动驾驶无人插秧机结束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业，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水稻插秧工作。
3: 10年前啊，我们种地靠人力拼体力，现在呢，全程智能化农机，精准高效，省时省工，种地啊越来越轻松。
2: 从人力拼到机器感，农业现代化，良机是关键。黑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优机优补试点，持续不断推动高端智能农机迭代升级，彻底告别了面朝黑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模式。今年春耕，农机装备高精尖特征尤为明显。种植户一部手机就可以操控无人机，千里之外精准调度农业生产。植保无人机替代了传统药箱，10台设备不到10天就能完成10几万亩土地田间作业。目前黑龙江智能农机、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位居全国首位，一台台高端智能农机正成为粮食丰产丰收的硬核支撑。在被称为西北风口的杜尔伯特，这个春天改良后的风沙地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松嫩平原传统旱区告别了10年9旱，实现了亩产吨粮。
4: 以前就是说靠天吃饭，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亩产那块增收的是能达到400斤左右。今年我们预计今年村里的3-5千亩地能增收达到2000万左右吧。
2: 黑土地是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载体。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10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行绿色有机种植，龙江模式、三江模式成为国家主推技术，七级田长守护每一寸田垄。黑土耕地肥力持续提升，为粮食连年丰收筑牢底盘。农业现代化既要藏粮于地，又要藏粮于技。黑龙江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几天在国家级制种大县五大连池，每天有50多万斤优质豆种从这里发往全国。曾创造了亩产772.7斤新纪录的大豆新品种东升八九，成为今年春耕农户们的新宠。目前全省已实现主要农作物两种全覆盖，10个大豆水稻品种跻身全国推广面积前10。与此同时，黑龙江大力推广粮法提质，把先进种植技术转化为田间实打实的丰收产能。10年来，全省累计推广80多项绿色高产高效农业技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0.8%。科学种田、精准种田全面普及，种地变成了凭技术、凭数据、凭智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生产力提升，更离不开生产关系变革。10年前，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因地制宜推进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10年来，黑龙江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垦地合作、适度规模经营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让小农户稳稳融入现代化大农业体系。在北国良都附近，今年春天，当地的新超农业种植合作社托管了6000

0: 多亩大豆，标准化种植、节约化经营，让土地产能、农户收益双向提升。
1: 现在农户都主动抢着签托管合同，我们今年6000多亩大豆，长势喜人，预计能收获1600多吨大豆，大家伙种地越干越有劲。
0: 十年春风浩荡，黑土万象更新。十年间，黑龙江以五粮融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当下，黑龙江粮食产量已迈上1640亿斤新台阶，正朝着2000亿斤产能目标稳步迈进，让压舱石分量更足，大粮仓根基更牢。站在全新起点，龙江广袤田野持续书写现代农业崭新篇章，更壮阔的丰收画卷正在未来铺陈。十年回望，嘱托如山，信念如磐，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这沉甸甸的期望为黑土地标定了前行的航向。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地生根，到农业托管规模经营遍地开花，从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十年来，龙江人牢记嘱托，笃行实干，让千里沃野焕发崭新生机，让大国粮仓底色愈发鲜明。面向“十五五”，黑龙江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当好压舱石、争当排头兵的时代答卷上，必将书写出更加坚定有力的龙江答案。
2: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本届展会上，龙江特色文创与非遗技艺精彩亮相，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合作桥梁。
3: 每年的深圳文博会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展馆都会拿出压箱底儿的文创好物、非遗精品。今年我们黑龙江更是精选出了全省13地市既有颜值又具有实用性的龙江创意产品参展，像五大连池的火山岩醒酒器，飘着大兴安岭草木香的文创玩偶香薰，还有这套寓意着年年有余的筷子礼盒，每一样呢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城市印记。
4: 鸡西的大白鱼啊，全国有名，我们设计开发这道买一块得一块的城市礼物，融入了乌苏里江鱼类文化，通过文创开发赋能城市 IP。
5: 异彩纷呈的文创产品擦亮了龙江地域特色品牌，非遗传承人现场创作也让黑土匠心进入大众视野。宝清的蛋雕、方正的剪纸，这些龙江特色技艺吸引了大批南方客商驻足，探讨进一步深挖合作的可能。
6: 佛山顺德是有条十里的家居长廊，我们这边的灯饰是很期待跟蛋雕有一个跨业界的合作的。
7: 我就想把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剪纸的这个元素，还有这个纹样，它怎么跟我的这个服装啊，还有我们那些饰品呀、啊，包括我们那些文创怎么的结合起来。
5: 在文博会期间举办的文化强国论坛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从冰雪 IP 闪耀全国到非遗文创遍地开花，黑土文化正串联起传统技艺、城市赋能、产业合作的发展链条，在创意支撑下迸发新活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中华民族创世神祭祀大典女娲祭典。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众多民俗活动中，有不少已形成了特定仪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女娲祭典就是其中之一。女娲祭典是纪念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女娲功德的祭拜活动，它流传久远，影响广泛，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增进民族融合、激发炎黄子孙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女娲祭典一般在什么时间和场所进行，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女娲被中华民族尊为始祖，传说她捏黄土成人，才有了我们的祖先。除了传土造人，女娲还曾建立炼石补天、断鳌足立四极、治洪水、通婚姻、做生皇等诸多功德，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女娲呢，其实也是我们上古神话里面的一个创世的女神。那么同时咱们华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还把她就和伏羲一样，也当作我们人文上的先祖。同时因为女娲还跟社稷啊、创立天地有关，所以呢我们也说她是福佑社稷的一个正神，有这样的形象在。
0: 为了颂扬女娲的功德，后人在很多地方建起女娲庙，塑起了女娲像，并每年举行盛大的祭拜活动。不同地域的女娲像同样庄严肃穆，仪态安详。北京语言大学黄跃教授说，这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2: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女娲，她慈眉善目，身材匀称，我们就把自己想象中一个女性最美好的特征都加在了她身上，那这就是我们心目中女神的样子。
0: 为保护女娲文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女娲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项目所在地在河北涉县。涉县位于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这里的娲皇宫是各地女娲庙中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也是最神秘的一处。娲皇宫修建在古中皇山的峭壁上，占地面积达550亩，整座建筑分为山上、山下两组，以18盘蜿蜒的山道相连接。主建筑娲皇宫有个十分神奇的现象，那就是有时候上面人站得多了就会来回晃动，但却晃而不倒，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活楼吊庙。
3: 现在到地震的时候，就是站不住地方，那个震感比较强烈，房屋都来回晃动的比较厉害，倒塌了不少，吊庙完整无损，一点没有损坏。人多了，这个楼就往前倾斜。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建在峭壁上的娲皇宫，它的后墙与山壁之间留有一条缝隙，古代工匠们在山壁上凿孔，嵌进数条锁链，把山壁和楼阁连接起来，这样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定，又留有晃动的空间，反倒比硬碰硬更加结实耐久。因此娲皇宫可反映出古人高妙的建筑技巧，以及他们保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和能力。不过普通民众并不了解这一建筑原理，朴素地认为这是女娲娘娘在显灵，从而崇敬之心更甚。又因为娲皇宫位于三省交界，因此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

0: 进一步提高了女娲祭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据清代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出版的《重修唐王郊娲皇宫碑记》中记载，远近数百里，男女奔集，有感思通，舞蹈不应，灵况昭昭，由来久矣。可见娲皇宫庙会在历史上的盛况。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盛大，又是一天的人数最多可达到1.4万人。
1: 像河北涉县的这个娲皇宫，虽然在一个县里，但是会有这样大的建筑群，而且能够吸引全国很多省份的人都到这里来朝拜女娲。据他们的庙会的理事会所说，就是到现在也有1000余年的历史，就一直它这个这么繁盛。那么当地拜祭的时间大概是在农历的3月18，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是女娲的生日。
0: 涉县娲皇宫是中国最大、最早祀奉上古天神女娲氏的古代建筑，修建于南北朝时期，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传说农历3月18日是女娲的生日，每年农历3月初1至18日，当地依例举行女娲祭典。这个时段，全国多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侨都会前来祭拜，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娲皇宫庙会。祭拜活动以颂扬人类始祖女娲功德为主，主要内容包括冥祭、公祭、朝拜等。娲皇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召见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华夏祖庙，为全国祭祖圣地之一。女娲传说及与其有关的婚嫁、生育、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民俗，共同构成了奇特的民间文化现象。涉县的许多村名、地名都与女娲文化有关，如谭阴村与女娲造生馆有关，磨盘村与女娲造人有关等。从涉县一路向西，在1000公里之外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传说是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因此秦安素有西里娲乡之称。这里至今也保留着许多与女娲有关的地名和传说。秦安女娲祭典是在女娲祠举办的规模盛大的中华始祖祭祀活动。2011年，它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女娲祭典的另一个子项目。女娲祠坐落在陇右四大文化河谷之一的清水河中游的陇城镇，始建于汉代，历代多次重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书说，
1: 这个女娲祠的历史比涉县，比我们刚才说河北涉县的那个娲皇宫可能规模上现在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历史更早。这个女娲祠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建起来了。在甘肃天水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女娲的诞生日，但是和涉县的差了几天。这里的诞生日是3月15号，涉县的是18号，当然都是农历哈，但就是说明都大概在这个区间，他们觉得女娲都是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的。所以每一年在这一天，就在甘肃秦安的这个女娲祠，他们就会进行祭典的活动。那么有公开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己的设坛的祭祀。
0: 天水市秦安女娲祭是以农历3月15日为女娲诞生日，每年的这天都要在女娲祠举行祭祀活动，分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仪式隆重，各界代表及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均有参加。与其他祭典相比，女娲祭有着独特的内容，和女娲文化紧密相连。
1: 从女娲的祭典来说，它会保留一些和女娲紧紧相扣的内容。比如说女娲由于她团土造人，所以在女娲的祭典期间，那么大家所求所愿的就会有一些追求婚育的内容，然后还有人说女娲造锁，所以就会有一些带锁开锁的内容，包括女娲坐月，这个就是女娲坐生皇， 那么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舞蹈的、唱经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这种很多特别传统的祭礼会相对的简单，而转而到后场进行。
0: 专家指出，保护和弘扬女娲文化不仅有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价值，更对传承华夏文明、凝聚中华儿女对根祖文化的热爱具有重要意义。两地的女娲祭典兼容补充，相得益彰，共同见证着中华始祖的功德与大爱，也体现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的怀念与尊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抗维画。抗维画是一种民间的室内装饰画，也叫做墙维画。作为山西地方文化中地域性很强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抗维画是壁画、建筑彩绘和年画的复合体。晋北属于高寒地带，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火炕取暖御寒，炕上的墙面非常容易脱落起皮，经常会蹭脏衣服被褥，于是人们用白土调浇，在环炕的墙上涂上高约两尺的围子，这样既保护了墙面，又使人们免遭了脏衣物之类。实用性有了，但是没有美感，于是人们又用墨线绘制简单的线条边饰，中间再画几只蓝叶墨花，就这样最初形式的抗维画出现了。渐渐的，人们又以颜料做底，色彩画花，桐油涂照，既鲜艳亮货又坚固耐久，脏了用湿布擦拭又光亮如新了，因此抗维画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之后各种建筑彩绘图案表现形式得以大量的借鉴和引入，抗维画的表现力日渐成熟，形式格局逐步完备，又经过无数民间画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合力，新型油漆涂料和绘画颜料的应用，各种姊妹艺术的影响和滋补，使得这一乡土之花枝繁叶茂，越开越艳。时至今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抗维画的华彩丽姿遍及了千家万户。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猕猴布老虎。我省黎城县古称猕猴国，商周时期虎是黎城境域的图腾，黎城民间虎形器形态多样，但是最具代表性、最富文化传统价值的当属布艺猕猴虎。猕猴虎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用抽象的表现反映其本质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猕猴虎是黎城民间的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即历史传说、对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肇事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民间赋予猕猴虎以赐福增寿、镇宅驱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比如说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寓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的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边，虎头朝向小孩的身体，寓意着这只虎能够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997年，国家邮政部门为发行虎年生肖邮票，在全国各地征集老虎图案样品，黎城县妇女高秋英用布料缝制的布老虎从国内众多省市送交的30多种图案样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998年虎年生肖邮票图案。从此，猕猴虎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及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拍掌玩具是很

0: 常见的儿童玩具，尤其是婴幼儿很喜欢这种晃一晃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也许很多家长朋友都没有留意过，孩子用力挥动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对孩子的听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摇一摇，拍手掌，这样的拍掌玩具相信您并不陌生。用力摇晃发出的声音非常响亮，很多孩子都被这款玩具发出的声音吸引，喜欢拿在手上长时间摇晃。您留意过吗？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在购物网站上选取了五种拍掌玩具，请两位小实验员帮我们测试一下这几款玩具摇晃起来发出的音量有多大。第一位小实验员5岁，分别拿起这五个拍掌玩具用力摇晃，让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实验员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96分贝。第二位小实验员不满1岁，来看他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这位小实验员摇晃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80分贝。两位小实验员用力摇晃拍掌玩具的时候，现场的音量直接听起来已经是非常刺耳了。这样的音量数值超出人耳承受范围了吗？古庆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2: 正常在交谈的时候呢，一个一般来说是在30分贝到40分贝左右，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当分贝达到70分贝的时候，人体就明显感到不舒适了。我们如果这个分贝超过70甚至到100分贝以上的情况下，那么对孩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还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1: 看来孩子们用力摇晃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已经超出了人耳的舒适范围。发声玩具音量标准到底应该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规定，发声玩具的音量上限不应超过85分贝，而近耳音量上限不应超过65分贝。孩子们拿着拍掌玩具时，很自然地会举手放在耳边摇晃，那几款大音量拍掌玩具近耳音量显然已经大大超过玩具标准的规定。
2: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因为他正在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他我们的听力的发育可能更敏感一些，在长期在噪音环境下生存，对孩子影响可能会更大的，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外毛细胞。轻的话呢，可能是暂时性的听力下降，重的话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下降。
1: 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大小跟使用者的力气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容易界定和测量。建议家长挑选这类玩具的时候，先自行测试一下玩具音量是不是适合。如果发现孩子正在玩耍音量过大的玩具，应立即制止，避免孩子的听力受到损伤。
0: 有些拍掌玩具个头虽小，发出的声音可真不小。如果您家的拍掌玩具恰好也是这样的大嗓门，长时间让孩子拿着玩，会对孩子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家里有拍掌玩具的家长朋友们可要多多注意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高健会见比罗比詹市政府代表团，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 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

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石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

0: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拍掌玩具是很常见的儿童玩具，尤其是婴幼儿很喜欢这种晃一晃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也许很多家长朋友都没有留意过，孩子用力挥动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对孩子的听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摇一摇，拍手掌，这样的拍掌玩具相信您并不陌生。用力摇晃发出的声音非常响亮，很多孩子都被这款玩具发出的声音吸引，喜欢拿在手上长时间摇晃。您留意过吗？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在购物网站上选取了五种拍掌玩具，请两位小实验员帮我们测试一下这几款玩具摇晃起来发出的音量有多大。第一位小实验员5岁，分别拿起这五个拍掌玩具用力摇晃，让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实验员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96分贝。第二位小实验员不满1岁，来看他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这位小实验员摇晃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80分贝。两位小实验员用力摇晃拍掌玩具的时候，现场的音量直接听起来已经是非常刺耳了。这样的音量数值超出人耳承受范围了吗？古庆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4: 正常在交谈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在30分贝到40分贝左右，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当分贝达到70分贝的时候，人体就明显感到不舒适了。我们如果这个分贝超过70，甚至到100分贝以上的情况下，那么对孩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还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3: 看来孩子们用力摇晃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已经超出了人耳的舒适范围。发声玩具音量标准到底应该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规定，发声玩具的音量上限不应超过85分贝，而近耳音量上限不应超过65分贝。孩子们拿着拍掌玩具时，很自然地会举手放在耳边摇晃，那几款大音量拍掌玩具近耳音量显然已经大大超过玩具标准的规定。
4: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因为他正在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的听力的发育可能更敏感一些，在长期在噪音环境下生存，对孩子影响可能会更大的，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外毛细胞。轻的话呢，可能是暂时性的听力下降，重的话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下降。
3: 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大小跟使用者的力气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容易界定和测量。建议家长挑选这类玩具的时候，先自行测试一下玩具音量是不是适合。如果发现孩子正在玩耍音量过大的玩具，应立即制止，避免孩子的听力受到损伤。
2: 有些拍掌玩具个头虽小，发出的声音可真不小。如果您家的拍掌玩具恰好也是这样的大嗓门，长时间让孩子拿着玩，会对孩子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家里有拍掌玩具的家长朋友们，可要多多注意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

0: 0108410947，010841094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7，
2: 0108410947，
4: 010841094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樵夫张顺带领官兵赶奔二龙口，请毕老侠客衙中一叙。众人进西门，来到了济南府衙门。毕振远就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张茂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这官也能相认。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大人说了。”张茂啊，这里有毕老侠客在此，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张茂一听，大人呢，认打怎么讲？大人笑，哈哈哈哈，要认打呀，把你削我首饰中。张茂一听，那我要认罚呢？你要认罚呀，你必须有妥帖的保人。张茂一听啊，草民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外面即使有铺保，那人请想，谁敢保我呀？佛台听得知，你要知晓在外没有保人，你还敢在外做那强盗之事，将来难免失手两分。张茂连连叩头，大人，您叫罪民找妥实的铺保，所谓哪般？大人瞧着张茂，我看你五官相貌不藏奸诈，本府衙门里边现在没有能人，我打算让你在衙中当差，当一名捕快班头。张茂一听，大人您要留我在衙中，我与他三人情愿与您打保，在衙中效力当差，蒋功折罪。大人听完了点了点头，他三人是谁呀？张茂说，他三人名唤李玉、李主还有拦截。大人说了一声，李玉、李主、拦截，你们抬起头来。这三个人哪敢抬头啊，草民有罪不敢抬头，本府恕你们无罪。这三个人一正面，大人看了看，发现这三个人全都面带忠厚，并没有奸诈的行为。大人点了点头，你们兄弟四人愿意在本府当差？这四个人连忙说道，我弟兄四人情愿在大人府内当差。大人说了一声好，既然你三人愿意，那可空口无凭，你们必须找一保人，聚一张节，然后在本府

效力当差。老侠客避真远这才站起来一抱拳，大人赏我避真远的全脸，我情愿在当中做保，保他四个人在府中当差。如果要是有一差二错，您拿我全家治罪。大人看了看这四个人，你弟兄四人站起身来。这三个人谢过大人。张茂说，大人也稍等片刻，我弟兄四人到外面沐浴身体，再来设摆香案，对天赌咒，有毕老达官当中作保，我兄弟三人在您府前效力当差，清理地面，弃暗投明，走一条光明大道。如果有反心之意，叫我弟兄多得善终。毕真远看了看，我在当中作保，我将你兄弟四人带到外面前去沐浴身体，回头设摆香案。如果以后他们出了其他的事，我毕真远全权负责。大人点头答应，毕真远这才把兄弟四人带出了蜀阳。张茂说，老大官，你舍死忘生，在大人台前保举我兄弟四人，我们从此走着光明大路，将来把明月挣过来，这可是您的好处。毕真远微含一笑，只要你们能往正道上走，我到了贾家寨就将你们的情形对那贾宾说明。为人呐，要行侠仗义，万古千秋，死后才有美名。如果竟做恶事，得了很多的金银财宝，最后也是遗臭万年。兄弟三人说，老侠客您宽心放下，我们四个人如果再干出不才之事，违背了府台大人之命，叫我等临危不得善终，须当涌泉大报。老侠和您放心，将来我们必然要报大恩。毕真远呐，安慰他们一番，回到蜀阳，回禀了大人，当时立好了一张宝结，画好了押，按上了斗记，这才从此告辞起身。府台大人要想挽留毕老侠客多住几日，毕真远一心要访失路。毕真远看了看府台大人，大人呐，现在我有要事，我一来去下江秀水县给我姑娘去救亲，二来为追赶焦二达官上西川路上与我的朋友报仇雪恨，不能在此久待。您只要说到此处，草民我就感念了。大人听着此，老达官呐，赠您盘费您肯定不收，我如今送您践行酒一桌，请您全家用过再走。毕真远也想，如果再推辞，那与理不合，谢过府台大人。大人当时叫刘玉去十字街二友居，在酒楼上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在那儿请毕老达官全家。刘玉答应出去，毕真远出来带着姑娘毕菜花、公子毕莲爷儿三个一起来到二友居的酒楼上，府台大人也随着相陪。毕真远忙给大家一一指引。大人一看这姑娘的五官，这府台大人这么一看，咱们说了，这府台大人颇通术数，一看毕赛花的五官，老大官，我给您道喜了。再

下我看这姑娘的相貌，要长一个夫人之贵，二品大员，学无二色。毕振远听到这儿，我看我这个姑娘，不要说二品大员，只要吃喝不愁，我求之不得。那时候我来到济南府府衙，给您前来谢喜。大人说姑娘相貌不俗，老大官，我说的是实话。毕振远说：“大人，得了吧，您喝酒吧。”大家吃喝一毕，叫手下人把残席撤下，擦抹桌案，献上了香茶。大人说：“您赶奔西川，如果把事办完了，回来的时候到蜀衙一叙。”毕振远知道这位大人平易近人，大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府台大人说：“没什么可说的了。”毕振远这才向府台大人告辞。大人早就预备出来文银300两作为路费。老大人，您话到此处，我毕振远感激不尽。大人说：“老侠客，难道您不赏本府的全脸儿吗？”毕振远一听，大人呐，要是那样的话，这恭敬不如从命，就把白银收下。毕振远父子从此告辞，由打二友居出来，回到班房，叫过张茂、李主、李玉、兰杰这四个人，把这300两银子交给了这四个人。这是大人赏给你们的，你们四个人可多在府台衙门效着犬马之劳，在大人的管辖之地，如果有不本分的，要欺压良善，那些地主恶霸，你三个人要奋勇当先，务必把匪人拿获。再者，你们不许在外边吃私作弊，我负责赶奔西川，前去找焦二达官，然后把我姑娘送到下江秀水县。回来之时，我再看望你们弟兄。四个人点头，把银子收起。毕振远又嘱咐：如果将来那贼寇十分厉害，你们打不过，我父子回来一定拔刀相助，将贼拿获。张茂说：“您几时启程？”明天赶路，一直奔西川。张茂听得这，我弟兄四人送您一程。毕振远看了看张茂啊，那就不用了。如今你们现在当了官了，有道是官身不自由，不能随便私离蜀衙。四个人答应。第二天天明，弟兄领了大人的唐玉，将他父子三人送出了济南府的西门。那碧莲推着小车，毕振远带着姑娘步下行走。大人嘱咐张茂、李主、李玉、兰杰，你们四人带官兵送毕达官，务必送出1里以外。毕振远说：“大人且慢，这就是您赏我全家之脸。民子毕振远有何德何能，对大人有什么好处？如今大人虎驾送我们妇女到了西门，这叫感谢您对我们的好处。大人请您同大小头目回蜀衙。”大人瞧着毕振远：“老侠客，您就亲回来，千万请到蜀衙一叙。”毕振远连忙答应，从此告辞，直奔西川。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天来到西川管辖，眼前一个村镇，东村宽大，西村口狭小。大家进了东村口，路北有一座招商客栈。来到了门口，店家，由哪里边出来个伙计，

身高力猛，细条的身材，面皮微黄，粗眉阔目，鼻子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顶，拦不着裤褂，白袜青鞋，腰中系着一条围裙。客官，您住店吗？毕振远说：“可有上房啊？这里有后院，后院倒有上房，也前面带路。我到里边看看。当时从北房东家道绕到了后面，也看那屏风里头有个夹道，你把这个屏风门给我打开。”当时伙计将门一开，进到里面一看，东西厢房各三间，前面具有廊子，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各两个里间。毕振远一看挺合适，我就留下这所院子了。说完了来到外面，这伙计在屋内收拾一切。当时姑娘毕赛花下了车，毕莲把车推了进去，小车放在夹道，东西物件全往里拿。店里的伙计打过洗脸水，沏上了一壶茶。毕振远就问伙计：“你贵姓啊？”“我呀，姓韩，排行在四，人称我韩四。”“韩四啊，此地离西川有多远呢？”伙计韩四一听西川二字，不由得上上下下就把这爷三个打量一番。毕振远一听，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提西川，这伙计变毛变色。毕振远就问韩四啊：“我一提西川二字，你为什么直愁我？”伙计笑了：“达官爷呀，您可别怪罪我。要说西川路上的人，要是来到我们村里边，吃喝住店，一概不给钱。我们这里就好像善街良缘似的，他们这白吃白喝，然后一走了之。”毕振远闻听，你不必担惊。碧莲呢，你把那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柜上保存，这样你还不放心吗？伙计一听，达官爷，有什么东西您呐就在您这屋收着吧。银钱如果放在我们柜上，倘若西川路上的人来了，那时有人存了500两银子在柜上，半夜里他们设法偷了走，临走的时候一结账交人家银子，开柜里一看，500两银子踪迹不见，这许多银子我们能赔得起吗？他们看守自盗，后来我们东家有话，凡是远方来的客人进店住店，所成达官的主银钱物件柜上一概不收。您别管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临行之时给不给钱呢，全在您。要给钱呢，我们可以买点东西预备卖给别人，您要是不给钱再让我们预备吃喝，那可就办不到了。因此我们这一带的店口全不带小卖的，客官您要用什么吃喝可以拿出钱来，我给您钱去准备，要不然可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店中经常受这个害，有道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店里一住很长时间，又吃又喝，临行的时候跟我们头天晚上一算店饭账，说第二天清早就结账，那前边门窗未动，人呢早从后窗户跑了。达官您想，还有我们开店的活路吗？您看我们这店快到西天了，

0: 还有伙计在门口站着吗？简直不敢往店里让了。凡是带着军刃的，真假难辨。你说这叫什么年头啊？哎，真没有我们这开店的活的路了，人死王八活的年头。毕振远听到这，哎，这人可不一样。如今我们吃了你多少东西，不用你们垫，先拿我们的钱去买。来呀，先给他纹银四封，置备吃喝用度。另外有十两银子，叫你置身衣服，买不买衣服在你了。还有十两银子，留作零用钱。当时伙计把钱接过来，瞧了瞧毕振远，心想呀，这老达官可真够大方的。我自从啊在这店房里当伙计，那也有十来年了，这还是头一次。毕振远看了看这伙计，我跟你打听件事儿，前些日子可有许多达官有打你们门前经过，前往西川吗？伙计一听啊，没有。如果要有很多达官，我肯定就看见了。毕振远一听就知道那焦雄等人没在这走，只好在此间住下，每天他们父子夜换锦衣，就围着村子兜个圈，夜中查看，并没有发现西川路上的贼人。毕振远父子在这儿就住了半个月，也没有见到有贼人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一来这个地方离西川路比较远，绿林的飞贼不肯前来；二一来因为黄花风、黄断风和银花太岁普渡，要打山东河街口夜镖三刀伤了何玉，三寇回到西川，就派云中雁崔成到各处请各路的至亲至友，大家互避银花宫，因此没人有空闲到这边来。一二三个这天叫个伙计韩四啊，我们全家要打算挣点银钱，打把式卖艺可有地方？韩四一听啊，您可以在正东松树圈里头，那里是个粮食市，早晚的人还不少。毕振远看着他，你们这个村镇里可有杂货铺吗？韩四一听啊，倒有几个，可如今呢、啊、嘿，全黄了。因为这杂货铺那一天卖的银钱到晚上就让人偷了。要说西川路上这些贼，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老大官呐、啊、您打算买什么？毕振远看着伙计，我打算买点刀枪棍棒。韩四一听，您要想买武器啊，原来我们对过倒是有一家，如今买卖黄了，开不了张了。如果您要买木器，买假的刀枪棍棒，那兴许到木器店里边也许有。毕振远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伙计你只管去吧，等我的宾朋好友来了以后，叫他们给你们这个村子除去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只要有西川之人来到你们村子，我们赶尽杀绝。韩四一听啊，那谢谢老大官，只要是扫灭西川人等，无论大小村镇，一切商民住户全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吃完了早饭，姑娘毕赛花在殿中啊收拾锦陈利落，换好了那硬尖的软底鞋，来到东风口的粮食室。老侠客毕振远心中暗想，我们爷儿三个来到西川地面，一个至亲的朋友也没见到，要是有动手之人要跟咱们下绝情，那时可记住了，也给他往致命地方打，千万不能留情。他们在东村口卖艺不到20天，这一天天过正午，毕振远说了朗言大话，没成想正遇上猛英雄石禄，这才抡拳比武。毕振远这两下是甘拜下风，毕赛花上前抵挡石禄，巡海苍罗毕振远在旁边一看，这人的拳脚那可了不得，外拙内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两人打在一起难分高下，不由得心中暗想，看起来此人比我父女胜强万倍，就见姑娘削点一拳往南就跑，石禄也削点一拳往北一闪，毕赛花使了一手分身跺的脚，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子往右边一闪，用左手抄姑娘的双腿，用右手一揪姑娘的十字派，此时左手已经抄住了毕赛花的双腿，右手揪住了十字派，往怀里一带，往上一翻腕子，就把这姑娘啊给举在了空中，他打算把毕赛花那给摔死。就在此时，正多这焦雄赶到，高声喊和玉兰慢着，这是自家人。石洛这才把毕赛花放在地上，石洛翻眼看了看焦雄，哎呀， 你怎么来了？你再晚点，我就把这大妞子给他摔死了。刚才这老头跟我动手，哎呀，我得了不少的银子，教训。

诺让石禄闪退一旁。毕振远看到了焦雄，就和焦雄说，此人可是当年在海岛上与小女定亲之人。焦雄点了点头，正是此人。毕振远看着焦雄，此地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回殿一叙。来来来，我与贤弟牵马。焦雄一笑，大哥，我可不敢当巡海苍龙毕振远，就叫自己儿子毕莲把这些军刃全都放在车上，推着你姐姐在后头跟着咱们回转殿房。石落在旁边说话了，嘿，我老牌子，你别走啊，那银子必须留下才成。焦雄说了，玉兰呐，你要不用着急，回头那些银子全是你的。石落这才不说话了。焦雄拉着马，旁边那个穿蓑衣之人上前与焦雄施礼，二兄长在上，小弟白坤白胜公与兄长叩头。焦雄伸双手相搀，四弟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水上漂白坤就把他随三哥五弟上山东找报刀手宋锦宋志功落走何家口这事儿讲说了一遍。焦雄说，你怎么一个人走单了？二哥呀，我没和他们一块走。二哥您认识此猛将？焦雄说，我不但认识，我和他的爹爹乃是神前结拜，吃喝不分。说着忙把石禄叫过来，石禄啊，你赶快与你四叔叩头。石洛翻着眼睛看了他，哎呀，这是谁呀？焦雄说，他就是水上漂白坤。哎呀，就是那个漂呀。焦雄说，对，就是那个漂。哎呀，我知道了，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飘，小瞎子，你们大家不是杂毛的徒弟吗？焦雄说，你说这话他全不懂，我说这话他不懂，我养活着大清，那大清全知道。白胜公一听这实录，那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正在说话的时候，老少群雄也来到殿房里边。毕振远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互相见礼，不认识的有人给引进。老少群雄怎么来的？这老少群雄在后边就追着焦雄，结果到这村子街打去，有人说在某某店房，因此老少群雄这才赶来。焦雄一看大清来了，就问鲁清，刚才石洛说的什么大肚子四，小脑袋瓜，飞呀、飘啊，小瞎子，他说呀，你全都知道。现在我焦雄啊，让他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我这蛤蟆跳井，不懂不懂。你也给说说，谁叫大肚子四？会有熊鲁青这人啊，那平时就爱开玩笑。他看了看焦雄，二哥呀，您找大肚子四。焦雄想了想，要是我焦雄，平常一本正经，跟谁也不闹着玩，我哪知道谁叫大肚子四？罗青和焦雄说，我说二哥呀，你到底找不着？焦雄心说话，你让我找大肚子四，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到哪儿去找啊？我是听石禄说的。罗青笑了，这也就是了，他说的大肚子四，那就是报刀手宋锦宋师公，小脑袋瓜呀，说的是赵廷赵华阳，这飞说的是苗庆苗景华，飘啊说的是白坤白胜公，小瞎子

0: 是张明张文亮，他向来就给人家瞎起外号。肖雄啊这才明白，他给我起外号没有。罗青看了看焦雄，这石路不管是谁他都给起外号。焦雄一听，那他把我叫什么？罗青一笑，哈哈哈，他把您叫什么您听着。然后把石路叫过来，玉兰呐。石路走了过来，罗青问他这是谁呀。石路看了看，老牌子。石路又把马德元叫过来，马德元看着鲁青，罗青啊，你叫我是准没好事。罗青一笑，我一叫你没事。师爷，这是谁呀？石罗看了看，哎呀，这是咱舅舅。罗青说，不对，那是你舅舅还是大伙的舅舅？哎呀，是咱大伙的舅舅。罗青一听，得，这回全拉到官堆了。此时焦雄就说，马贤弟，现今毕大王已经来了，想当年我与石大帝保镖的时候过过盘龙岛，双方比武联盟，过去20年了，后来两下里接亲，凡是咱们保镖的再从岛前经过，毕镇远毕大王必然请上山去置酒款待。如今他的姑娘毕赛花长大成人，他这是前来就亲，咱们大家先上西川报仇，回头同着毕纳王到下江就亲。杜林听到这，石大哥，你爱那个人不爱？石洛翻着眼睛，我不爱，那个人没地方住了，很老牌子。焦雄说，你叫谁呢？我叫人了，你不去捉疯子去了，他把大河咬了，你不管呢？焦雄一听，我不管了，你不管了，我带着老头跟那个带着上我们家去。罗青一听，逼的哥，带我斗一斗这玉兰。焦二哥，这是20年前的事吗？焦雄说，没错，这是我给保的亲。罗青瞧了瞧石路，石路啊，这人是你娘子。
1: 哎，我不要。
0: 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你不要啊，给你送去。
1: 要送就送家去，叫他看着我老娘，要是有小偷到我家去，他得打小偷。
0: 罗青就说，你在外头跟我们在一块
1: 儿。哎呀，大家全是我养活的，怎么不跟我在一块儿？
0: 焦二伯父，你听见没有？焦雄点了点头。老头啊，这石路再叫毕镇远，马德元是石路的亲舅舅。玉兰呐，你应该把他叫爹。
1: 哎呀，你怎么不管他叫爹呢？
0: 就这一句话呀，把马德元噎得咯楼一声，心说这个混小子。大家是鼓掌大笑。马德元说，那么你管他叫什么？
1: 我就把他叫老头。
0: 大伙一听也没有办法，当时巡海苍龙毕镇远、罗青、焦雄、石路、杜林、马德元一起来到了后院。杜林在前面谈笑风生，到了后院以后他可不敢了，见了姑娘毕赛花上前跪倒。焦二伯父，我是从我石大伯那里论还是从这边论呢？马德元看着杜林，你还是从你石大伯那边论吧。杜林说，嫂子在上，我杜林给您叩头了。毕赛花用手相搀，杜贤弟免礼，你为什么把我叫嫂子？杜林瞧着毕赛花，您还不知道呢？杜林呐，我真不知道，我毕德伯呀带着您这么大的姑娘从哪下江县

0: 到京都，又由京都到河街口，又由河街口来到西川，找我那焦二伯父，将您终身大事许配给我十大哥身旁为妻。这可是20年前的事儿。我焦二伯父当中为媒。毕赛花听至此，转身进了西屋。罗青一看，这姑娘是外拙内秀。祖林呐，你看你这嫂子怎么样啊？哎呀，要说我这嫂夫人，那是侠女之风，夜深的正气。石罗王，刚才杜林给磕头的主，你也跟他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石罗翻着眼睛，哎呦，我他穿那个鞋，我不跟他在一块儿。罗青瞧着石罗，他这大妞子，哎呀，大妞子，老娘睡了，这老头儿还要大妞子不要呀？罗青说，这老头儿那就不要这个大妞子了。哎呀，这大妞子老头不要了，老娘也没了，那我要这个大妞子，叫她上我们家去，把她送到我家哄着我的老娘，省得我老娘那老想我，有的时候老娘想我那还掉眼泪，让大妞子陪着。巡海苍龙避震远在旁边一听，石禄是大笑隔天。罗青就和石禄说，我叫你给谁磕头你就给谁磕头，你磕不磕呀？你是我养活的，你叫我给谁磕我就给谁磕。罗青这个笑啊，你就给这老头磕。石禄来到近前，老头在上，石禄给老头那磕头了。毕振远看了看石禄，眼瞅现在呀，心想这孩子和我姑娘那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虽然看石禄表面说话憨憨傻傻，不过一看石禄面相，那是有福之人。老头子挺高兴，姑老爷请起。杜林在旁边说话了，石大哥，你为什么给我毕大伯磕头啊？
1: 哎呀，那老头不要大妞子，他给我了。
0: 杜林说，你带着大妞子去吗？带着他一起上西川。
1: 别带他去，让老头把他送到我家去，哄着我的老娘，省得我老娘寂寞。
0: 杜林说，叫他哄着你老娘。卢德说，咱们叫他给大嫂子磕两个头，叫他拜托怎么样啊？罗青一听，杜林不要取笑了，
1: 老头你也把这大妞子送到我家，有人要打我老娘或者欺负我老娘骂我老娘，就叫他去打。
0: 毕振远看着石禄心想啊，石禄心中真有他的老娘，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毕振远就问，那有人要打我呢？
1: 哎呀，有人要打你，我就打他。
0: 杜林说了，你管他叫什么呀？毕大哥你过来。这小杜林就把毕莲给叫过来。毕莲来之切近，石罗看了看，
1: 哎呀，我把他叫小孩。
0: 杜林眼看着石罗，他是谁的？
1: 哎，老头的。
0: 那么你跟着毕老伯父，他上哪里你到哪里？焦雄说，卢青，你我大家前面一去。众人转身向外，这石罗喊上了，
1: 先别走，我得告诉那个大妞子，我得吩咐一番。嘿，我这大青，你要告诉老头，先把那大妞子给我叫出来，他要找我老娘去了，我告诉他几句话。
0: 罗青看了看巡海苍龙毕振远，毕大哥，你听听您这姑老爷怎么个交代。毕振远这才叫了一声，赛花呀赶紧出来。那毕赛花本来呀

0: 就长得黑。那如今让杜林、罗青他们一说呀，这脸呢又红了，现在都成紫钱了。就听啊石禄说，这个老头把你送到我家去，你可听我老娘之言，老头你把他送到我家，你上哪儿去呀？闭着眼一听啊，我回我们家呀。哎呀，小孩，你跟老头回家，谁要欺负这老头，你就告诉我，将来我把他脑瓜给摘下来，把眼珠抠出来，啪啪的，我当炮彩，我呀听听响，我管他那叫什么呀？罗青一听，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我是不管。哎呀，小棒槌，你把他叫什么？杜林吓得一吐舌头。罗青看着杜林，杜林呐，你可别胡说。杜林说，石大哥，我把他叫姐姐，你问问他管他叫什么，我不听你这小棒槌的，你没好主意，净冤我，我不冤你，你问问小孩吧，他就叫姐姐。小棒槌，你把他叫什么？杜兴说，我把他叫姐姐。石洛翻着眼，那卡吧卡吧，又瞧见碧莲了，问小孩，你给他那叫什么？碧莲说，我把他叫姐姐。哎呀，你们都把他叫姐姐，我也管他那叫姐姐。我说姐姐呀。碧赛花就那里边还没出来呢，这石禄就喊，老头，我叫他姐姐，他怎么不出来？你把他叫出来成不成？巡海苍罗避阵远喊了一声，赛花呀，你赶紧出来吧。碧赛花这才来到外面，石禄看着碧赛花，姐姐，老头不要你了，我要你上我家住着去，不过千千万万别招我老娘生气，你要招我老娘生气，你是姐姐，我可打你。马德元在旁边说话，玉兰呐，咱们大家在这里，你叫你姐姐上哪儿去？叫老头跟老牌子与小孩把我姐姐送到我家下江秀水县石家寨。小孩啊，谁要是打老头，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来找我，我就把他给劈了。马德元在旁边看了看石禄，也和石禄开玩笑，要是有人打我呢？石禄看了看马德元，有人打你，有小老虎了，不会把小老虎放出去，咬他娘的。原来他说的小老虎是巡山虎马俊，这马俊呢是单边马德元的儿子。毕振远说，韩四啊，我们大家那行囊入套就放在你的店中。伙计答应了一声，毕振远一伸手取出了一封银子交给了韩四。韩四啊，这封银子是专门赠给你的，容等他们大家扫灭银花沟回来之时再行清算，这里先给你两封银子存在柜上，不够之时他们大家再给你找吧，若有富裕有多少全算你的。何凯听到这就从入套里取出了文银200两。伙计，这里有200两银子，要是我们走后有卖马的主，你可千千万万替我们把马留下，该多少我们回来再行清算。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

0: 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从古至今，追求勇敢与勇气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无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勇往直前，还是保家卫国的将帅的浴血沙场，亦或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面对困难时的永不掩盖，勇都与我们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勇敢的精神，没有创新的勇气，任何事情都难以成功。成功属于勇者，失败等待着弱者。然而，勇的内涵究竟有哪些？真正的勇士所具备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成语宝库中，又有哪些成语才是真正勇士的最佳注解？带您走进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盘经取华，溯本求源。
3: 勇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它实际上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这一集就借助于成语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勇。勇这个字呢是个形声字，就是我们现在汉字写的个勇，上面呢是它的声符，下面呢是它的形符，是个立。所以勇应当是从立永生，所以这个字最早的意义一定和力气有关，它和力气力量有关。中国古代的这个勇士一定是有力气的人，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楚霸王项羽，项羽最后是乌江自刎死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项羽是个勇士。为什么呢？因为项羽在史记中间是两个力能刚鼎的大勇士、大力士之一，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淮南王刘长，这两个人都是力能刚鼎，有力气能够把鼎举起来。但是呢，有一种勇我们是不赞成的。什么勇我们不赞成呢？叫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也是一种勇，但这种勇是我们不赞成的。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就是在秦始皇之前，秦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君叫秦武王。秦武王是在秦始皇之前六代国君中间其中之一啊，这个就包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一直到秦始皇的父亲，这六代国君，这秦武王是其中之一。秦武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力气特别大。第二个特点，他喜欢跟人家比武。他的力气那么大，他跟人家比什么？比力气。那比力气就要举重啊。但是中国古代的举重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举重我们有杠铃，是吧？你中间是个非常好抓的一个铁杠，那么两边呢要给你挂那个重物。中国古代是举什么呢？举鼎。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的话，就知道这个鼎 这个顶。

是三条腿的一个器物，它很重，所以秦武王给人家比赛就是举鼎。由于秦武王自己力气大，由于秦武王又特别喜欢比赛，特别是举鼎，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大力士，而且这些大力士都做了高官。有一次秦武王和大力士孟越比赛这个举鼎，结果这次比赛失手了，应当说或者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说他举这个鼎的这个重量超过了秦武王的这个负荷，结果的话举的过程中间导致髌骨骨折，很快秦武王就死去了。当然这说明了两点，第一个是当时的医学不够发达，按说今天髌骨骨折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这种可能性呢有，但是几率不是很高，骨折是可以治疗的。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就是这个秦武王伤得很重啊，失血过多，所以秦武王最后就因为举鼎的比赛把自己命给丧。所以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一个成语叫举鼎绝髌，因为举鼎绝是断，把髌骨给搞断了，最后导致他死亡。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把秦武王这种不自量力一定要举超过身体负荷所能承担的重物的这种人，我们不能把他作为勇士啊，我们不认可这种勇士，这种人太逞强了啊。这是第一个典故啊，第一个成语叫举鼎绝髌。第二个成语的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螳臂挡车。螳臂挡车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讲春秋时期的一个鲁国的故事。春秋时期鲁国是山东的一个小国，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贤士叫颜和。颜和这个人很有才学，名气也很大，所以当时卫灵公就想请他给自己的太子做老师，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颜和就受命去做太子的老师。但是卫灵公这个太子啊不好教。卫灵公这个儿子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残忍，特别爱杀人。所以这个颜和接到任命以后啊，他很担心，去教一个特别爱杀人的太子，自己能教好吗？结果他去找当时魏国一个著名的贤士，这个人叫瞿伯玉，他就问了，他说我怎么样才能把国君的太子教好？这个瞿伯玉就给他讲了一番道理，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动物叫螳螂？颜和说我知道，我知道螳螂。他说你那个螳螂它有一个特点，它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它一生气的时候啊，螳螂就把它身体中间最坚固的那一块，就是它的前臂举起来去搏斗，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螳螂都要举起它的前臂去挡，哪怕是一个重车过来，螳螂也要用自己的臂膀去挡这个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完以后给这个颜和说了两句话，戒之慎之，小心点，千万不敢出差错。这话什么意思啊？其实瞿伯玉是告诉颜和，这个卫灵公这个儿子啊，这个太子你根本教不好，你要去教这么一个太子的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螳臂挡车，像一个螳螂拿着自己认为自己最坚固的臂膀去挡一辆重车的轮子，这叫自不量力。实际上瞿伯玉是告诉颜和，卫灵公那个太子你根本没法教。其实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一些人，

0: 有一些事儿，你根本做不到，叫力不胜任。你千万不要自不量力去做，做不到的事儿，你干脆你就不做。所以这个曲伯玉给那个严苛出了主意，什么办法来？你别想教好他，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像婴儿一样任性，你也像婴儿一样任性。他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你也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这样你可以保住你的命。你去教这个太子，你最高的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命，至于这个太子能不能教好，你甭想完成。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当然庄子的这个故事在学术界很多人都拿这个故事批判庄子是个滑头，完成的任务你就不要去做。你像螳臂挡车，那就自不量力。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代是怎么看待勇士的。在《吕氏春秋》中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国有两个非常喜欢勇敢的人，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住在一个城市里边，说一个人住在东城，一个人住在西城，他俩不在一个区，一个在东城区，一个在西城区，老见不着面。有一次的这两个勇士偶然间在路上相遇了，相遇后两个勇士就互相看了一眼，那既然相遇了，那怎么办呢？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咱俩就比着喝酒吧。两人就开始喝酒，喝了一阵就说，那光喝酒没有肉不行啊，咱们再弄点肉吃啊。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准备好了，说弄点肉。说这个肉怎么弄呢？其中一个勇士说，你看咱俩身上不都有肉吗？既然咱俩是喝酒吃肉，咱俩身上又有肉，何必再去弄肉呢？咱们就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蘸着佐料吃。结果这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割着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吃，一直到最后，两个人全死了。这就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吕氏春秋》说了两句话：“勇若此，不若无勇。”什么意思啊？像这样的勇敢，还不如没有。可见，这种勇士，像这个举鼎绝膑，啊，像这种螳臂挡车，甚至于像《吕氏春秋》记载的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的肉，拼看谁勇敢，这都不叫真正的勇士。这是古书中间的讲了一类成语。第二类成语呢，我们来讲另外的几个故事，还是吃肉，也是割自己身上的肉，但是这个和那个就不同了。我们在上一集中间讲过，晋公子重耳出王19年回国以后，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这个晋文公。在他这个出王的19年中间，这个重耳遭遇过很多困难，其中最困难的一次是在曹国。到曹国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的随从逃了。这个随从逃的时候，把晋文公重耳所有能够吃的东西全卷吧卷吧跑路了。这个家伙一逃，晋文公断粮了，没东西吃，所以怎么办呢？就挖野菜吃。随从他的人吃野菜还可以，但晋文公是一个贵胄公子啊，你叫他天天吃野菜他受不了，他饿得受不了。结果晋文公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姓介，叫介子推。

介子推就背着晋文公，把自己大腿上一块肉割下来，把它做成肉汤让晋文公。度过了晋文公这19年中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曹国绝粮这段时间。最终重耳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一代霸主晋文公。介子推割自己的腿上的肉让晋文公来吃，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后来介子推这个死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节日，就是寒食节啊。如果我们把介子推割肉让晋文公吃，和齐国那个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喝酒要比较一下，那我们可以说介子推是勇士，介子推是为了自己的国君，介子推是为了正义，而那两个勇士叫我们今天看起来他俩纯粹是有点二啊，两个二，两个很二的人碰到一块儿，自己割肉拿割下来的肉蘸着佐料吃，最后两个人全死了，毫无意义。介子推的割肉它含着除了勇以外它还有忠，忠诚的忠在里边，它是忠勇兼备，所以介子推是一个在古代很受古人尊崇的一个人。所以勇绝不是表面上的愚蠢给鲁莽，勇是一种理智的一种信仰。真正的勇，如果我们用一个成语来表达的话，叫有勇之方。什么叫方啊？方就是道理道义。这里边的话呢，有勇之方这个典故呢，其实它出自论语中间的一个故事。这个论语的先进篇介绍，有一次啊，孔子和他几个弟子在一块儿坐着，然后孔子就跟他们说了一番话，说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你们就不敢说话，你们平时总是说自己没有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假如今天我让你们说说你们每个人有什么抱负，那你们说说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这是论语先进篇，这个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士作章，简称为士作章。论语士作章中间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就是子路。子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子路这样说的，说千乘之国涉乎大国之间，加之以时令，因之以激进，有也为之，比己三年可使有勇，且之方也。子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要治理一个大国，有1000辆兵车的一个国家，小国就行了。1000辆兵车一个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而且这个小国呢，它不但有军事上的威胁，而且呢还有农业上的欠收，如果叫我去治理这个国家，只需要3年时间，可以让这国家的老百姓不但知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有勇之方。当然子路说这番话是表达自己的志向。孔子听完以后，论语记载了4个字，叫夫子审之，审是笑，就孔子笑了笑没理他。为什么没理他呢？因为子路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子路说话了，说了太有底气了，孔子呢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孔子就笑了笑，觉得他太性急了，没有谦让。其实子路这个人呐，他真正是做到了有勇之方的一个人。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一个鲁莽好勇的人，孔子把他收为弟子以后，他还经常顶撞孔子，但是他跟着孔子学会了处理政事，所以子路后来做过鲁国季孙氏的宰，也做过魏国大夫孔离的宰，就是他是一个

0: 孔门弟子中间真正做官的人不多，子路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做得很不错。子路在魏国做官期间，用他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有勇之方的这个道理。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魏国内乱。这个魏国内乱的发生，是因为魏灵公的太子叫快溃，这个人他得罪了魏灵公的夫人，所以魏灵公的夫人呢就迫害他，所以这个太子快溃了，就出逃了。出逃以后魏灵公死去，所以这个太子的儿子快泽就继承了国君，继位了。后来快溃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又回国来，然后他胁迫孔离去杀这个魏出公，也就是他的儿子啊，继承了这个魏国的国君，要杀魏出公，结果魏出公就出奔了，所以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内乱。那么魏灵公死了以后，是该太子继位的还是太子的儿子继位的，引发了一场内乱。在这个内乱中间，子路听到消息了，子路就赶紧进城要去见太子快溃，碰见很多同事，这些同事都劝他，你千万别去趟浑水，你要趟这个浑水很可能你自己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子路不信呐，子路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了避难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是子路非常高明的一点，是子路的职方，这个职方叫忠勇，他忠于自己的那个当时的主人孔离。结果子路进城以后直接来到这个太子快溃的高台之下，就责问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的主人孔离，叫孔离去迫害这个魏出公，说你这样做不合理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高健会见比罗比詹市政府代表团，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

讯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普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

0: 化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拍掌玩具是很常见的儿童玩具，尤其是婴幼儿很喜欢这种晃一晃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也许很多家长朋友都没有留意过，孩子用力挥动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对孩子的听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摇一摇，拍手掌，这样的拍掌玩具相

0: 信您并不陌生。用力摇晃发出的声音非常响亮，很多孩子都被这款玩具发出的声音吸引，喜欢拿在手上长时间摇晃。您留意过吗？拍掌玩具发出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在购物网站上选取了五种拍掌玩具，请两位小实验员帮我们测试一下这几款玩具摇晃起来发出的音量有多大。第一位小实验员五岁，分别拿起这五个拍掌玩具用力摇晃，让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实验员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96分贝。第二位小实验员不满一岁，来看他摇晃这五个拍掌玩具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这位小实验员摇晃拍掌玩具最大音量达到了80分贝。两位小实验员用力摇晃拍掌玩具的时候，现场的音量直接听起来已经是非常刺耳了。这样的音量数值超出人耳承受范围了吗？古庆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1: 正常在交谈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在30分贝到40分贝左右，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范畴。那么如果当分贝达到70分贝的时候，人体就明显感到不舒适了。我们如果这个分贝超过70甚至到100分贝以上的情况下，那么对孩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还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0: 看来孩子们用力摇晃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已经超出了人耳的舒适范围。发声玩具音量标准到底应该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规定，发声玩具的音量上限不应超过85分贝，而近耳音量上限不应超过65分贝。孩子们拿着拍掌玩具时，很自然地会举手放在耳边摇晃，那几款大音量拍掌玩具近耳音量显然已经大大超过玩具标准的规定。
1: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因为他正在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他我们的听力的发育可能更敏感一些，在长期在噪音环境下生存，对孩子影响可能会更大的，可能会损害孩子的外毛细胞。轻的话呢，可能是暂时性的听力下降，重的话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下降。
0: 拍掌玩具发出的音量大小跟使用者的力气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容易界定和测量。建议家长挑选这类玩具的时候，先自行测试一下玩具音量是不是适合。如果发现孩子正在玩耍音量过大的玩具，应立即制止，避免孩子的听力受到损伤。
2: 有些拍掌玩具个头虽小，发出的声音可真不小。如果您家的拍掌玩具恰好也是这样的大嗓门，长时间让孩子拿着玩，会对孩子听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家里有拍掌玩具的家长朋友们，可要多多注意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喜欢喝茶的人应该注意，不同季节适合喝的茶叶类型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春天主喝老白茶，辅喝绿茶。绿茶以尝鲜为主，一定不要常喝，毕竟茶性太寒。夏天主喝绿茶和老白茶，绿茶可以提神解暑，老白茶煮了放凉了喝，也有很好的消暑效果。秋天呢，主喝乌龙茶，可以兴奋神经，使人神清气爽。而冬天的时候啊，主喝黑茶、熟普、红茶和老白茶，可以暖胃。

听众朋友，有意识地进行调心锻炼，有助于我们调养身心，养护心神。那么如何来调心呢？这里啊，给您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等形式对整体精神状态进行调整，集中思想，把不利于自己健康的干扰情绪消除掉，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

装面对生活。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例如太极拳、舞蹈等缓和的运动，来畅通气血，帮助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达到放松内心的效果。

不少人早上一起来就沏上一杯茶，认为早起后喝茶可以消脂排毒，对健康有利。那么空腹喝茶到底好不好呢？丰盛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0: 发生结合，形成不易被人体消化的鞣酸蛋白凝固物，长时间可能会形成结石。那么，什么时间喝茶较为适宜呢？
1: 饭前半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茶啊，那么饭后呢，最好在饭后1小时之后啊，食物经过充分的消化，那么再来喝茶。
0: 有些人喜欢喝浓茶，而且每天都会喝好多杯，这样对于健康有影响吗？
1: 平时喝茶呢，不要贪多贪浓啊。那么如果喝茶过量的话呢，会导致茶叶中的这个生物碱过多，那么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血液循环和心跳的加快，加重心肾的负担，同时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出现头疼啊、心慌啊、失眠呐、尿频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同时，浓茶还会刺激肠胃的功能，导致肠胃不适。因此，我们平时喝茶要适量，切勿贪多贪浓。
1: 那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呢可以喝4到5杯茶啊，也就是6到7克茶叶啊。
0: 喝茶对身体有益，是各种身体状况的人都适合喝茶吗？能不能喝茶要看体质。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和溃疡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病人来说，茶叶中的咖啡碱会使人兴奋，导致心跳加快，甚至心律失常，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或者诱发其他的疾病。另外，对于贫血的人，最好也不要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的鞣酸会阻碍铁的吸收，使病情加重。因此，喝茶应该根据个人自身的体质有所选择，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您看，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贪浓。在空腹还有饭前饭后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喝茶，避免给健康带来麻烦。喝茶还要看看我们的自身体质，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喝茶的。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贫血的患者来说呢，都不太适宜喝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

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聚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普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

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化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研究表明，平躺时膝盖的负重几乎是零，站起来和平地走路时，膝盖的负重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就是4倍，而且速度越快，膝盖压力越大，日积月累出现症状在所难免。不少老年朋友都有骨关节炎，以膝关节骨关节炎最常见，疼痛、肿胀、上下楼梯困难都是典型症状。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也越来越高，而补钙对于延缓骨关节老化有一定的作用。大家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比如鱼虾、瘦肉、豆制品等。另外，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也有利于骨关节的健康。

听众朋友，老年人为了使自己更加健康，有三点要注意。首先呢，就是注意饮食，在饮食上要有所选择。第二，就是要自我锻炼，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第三，就是要喝够水，水呢要和当天烧开后自然冷却的温开水每天喝上8到10杯，这样可以起到内洗涤吸血液的作用。祝老年朋友拥有一个棒棒的好身体。

0: 家中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由于功率较大，人们都会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而像电水壶这类小个头的电器，人们往往随便找一个电源插座就开始烧水了，很少会考虑到它的功率问题。你可别看电水壶的个子小，其实它的额定功率一点都不小。郭赤斌，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高级工程师。
1: 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大家，电热水壶通常的功率比较大，1000瓦到2000多瓦之间。那么电热水壶的电源插座是有特殊要求的，应该是独立的。换句话说，给电热水壶的这根电源线是从电表单独过来的，使得一旦你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

0: 这一路的店会有保险来保护。那么当然呢，这个强插呢是我们最好的。
1: 很多人都会将刚刚烧开的水直接倒入到保温壶中，把电热水壶放在一边，等下次需要烧水的时候再使用。这样做其实也会加速电热水壶的损耗。
0: 我建议大家呢，第一次呢别都倒完，倒一大部分以后呢，那个水壶呢再回过来端平一下，因为加热的部件在那个壶的底部，那么如果倒得快了的话呢，那个底部上呢，温度很高，这样着水回来以后呢，可以再把它的余热吸掉，有利于保护那个加热面。
1: 建议您，当把电热水壶倒空之后，要及时的注入凉水，确保加热管能够迅速冷却。有人会往壶里倒一些白醋，给电热水壶来消毒杀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白醋当中的醋酸会腐蚀壶体和壶底的金属面，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另外，在清洗水壶外表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将水壶浸入到水中，或者是用水淋洒来冲洗。避免引起电热水壶的电路故障或者是漏电，建议大家用湿的布清洁水壶的外表面，再用干布擦干，千万刷来清洗。
2: 再次提示大家啊，可不要因为电水壶的个子小就忽视了它的功率问题。电热水壶的插座呢，需要独立使用。加热管是电热水壶很重要的一个部件哈。当您把刚刚烧完水的这个壶倒空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注入凉水，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损坏加热管，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的。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电热水壶里面的水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避免水垢过后会影响到电热水壶的热效率。清洗这个电热水壶的外表面的时候呢，需要用湿的软布来清洁，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或者是钢丝刷来擦洗。

听众朋友，一个梨不仅能够静心解渴，还能清肺润燥。梨子生吃甘甜味美，熟吃呢还可以有养生功效。而且梨性寒，把它煮成汤以后，使它的寒性降低，润燥清火作用更佳。煮梨的时候要用整个梨，也就是梨皮和梨核一起煮，因为梨核属酸，梨肉属甘，梨皮在煮熟以后能够起到清除肺热的作用。您还可以加一点陈皮，既能够提升口感，同时还能梳理气血，止咳生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7集。次年9月，即肃宁宗嘉定元年，史弥远与金国议和，金宋叔侄相称，改为伯侄相称，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而这时辛弃疾已经去世近一年。辛弃疾拒绝兵部侍郎一职后，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安心在千山养病。这期间，韩托胄多次想要启用辛弃疾执政危局，表奏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职，要他再赴临安议事，但辛弃疾已病入膏肓，难以成名。公元1207年10月3日，南宋宁宗开禧3年9月初10，辛弃疾病逝千山瓢泉新居，时年68岁。临死前，辛弃疾上大呼杀贼数声。辛弃疾去世后，被葬于千山县南15里的阳原山。次年嘉定和议后，史弥远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清算韩托胄。辛弃疾因为迎合其北伐，被削去一切荣誉职务。宋理宗绍定6年，公元1233年，辛弃疾去世26年后，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宋光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辛弃疾去世68年后，朝廷追赠其少师，是钟敏。宋度宗咸淳3年，公元1267年，辛弃疾去世60年整。当朝使馆校刊谢方德过千山，住在一间寺庙里，入夜谢方德听见有一种声音若隐若现，仿佛呜咽怨愤。谢方德大惊，唤来庙里的僧人问询，得知附近有辛弃疾墓。谢方德再仔细听，那声音却是在为辛弃疾鸣不平，声音从昏暮一直到夜半不止。谢方德于是秉烛作文，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一直写到天色将晓，这时怨愤之声才消失。谢方德这篇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对辛弃疾给予崇高的评价。公精忠大义，不在漳中县岳武墓下，依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悯巴陵之不嗣，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解豪杰智斩鲁国，窃中原还君父，公之志谈判大矣。更经死，公家笔者无畏，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者闻此事莫不流涕。史公生于异族，太宗时帝旬日娶宰相，入世50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末西北忠义始绝望，大仇必不复，大耻必不雪，国事远在东晋下，50年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义，无则焉耳。忠献是张俊的谥号，武穆是岳飞的谥号。谢方德将辛弃疾比作张俊、岳飞，是非常高的评价。可惜这样忠义之士在朝中只是个从官及副职，如大理寺少卿

以及未上任的兵部侍郎等，在外也不过是个帅臣。从辛弃疾后期从朝议大夫降到朝散大夫看，其职级是比较低的。在谢方德看来，辛弃疾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宋太祖、宋太宗这样的开国皇帝手下，必定早早做了宰相。无独有偶，清圣祖康熙看到辛弃疾的事迹，和谢方德几乎有相同的评价。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祖，其功业悉之是哉。周宣王和汉光武帝都是所谓中兴之君。此人的不幸大多在于总有抑郁集结于心，此人的幸运在于总有一种力量传递到后世。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心目中的自己应该金戈铁马，喋血沙场。然而沙场近在咫尺，却难以策马扬鞭，最终以辞章传世。辛弃疾一生传世辞章620多首，是宋代留下辞章最多的词人。辛弃疾南渡前作品没有传世，南渡后作品已经相当成熟，词章的创作基本没有显露出青涩期。但在南宋词坛成为一面旗帜是戴湖时期，他在戴湖作词228首，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的词不仅有豪情，也有郊游、隐逸、景致、抒怀、田园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奠定了他词坛大家的地位。这个时期，他的入室弟子范开将他的部分词作汇编成集，取名《稼轩词甲集》，这是辛弃疾出的第一本书。古人出书不易，词人作词时有时随口吟出，大多数情况还是笔墨写在纸上，无论哪一种都非常容易遗失散落，能集中起来不容易，即便收集起来需要一一校对更正，按时间、按内容排序，还要手抄一编，装订成册，这就很费功夫了，没有一位行家里手是做不来的。宋代已经有活字印刷，所以装订成册的书稿复印要刻字排版，又是一番功夫。更要命的是，活字印刷是稀缺资源，代价昂贵，一般文人无法承受其代价。苏轼这样的大官也印不起自己的册子，由他的粉丝当朝驸马王申组织人马收编校刊，赞助印刷，出一本集子，是古代文人的人生大事。稼轩词甲集1188年刊印，是年辛弃疾49岁。范开专门为稼轩词甲集作序，序中提到辛弃疾挥毫未尽而克征藏曲，可见当时辛弃疾的词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辛弃疾词风严惩苏轼一派，被称为豪放派，但辛弃疾并非有意学习苏轼，而是他要表达的感情，决定其词作主流风格豪放。他的词风不是学习来的，是自然流露，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譬如，他渴望抗金北伐，所以才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健之语。他回忆青年时战场杀敌的场景，所以才会壮岁旌旗拥万夫，少年横槊气平陵的气势轩昂之作。辛弃疾与苏轼都曾任高官，但遭遇不同。苏轼因诗惹祸，险些命丧乌台，而后多次被贬，置身于荒蛮之地，只好用乐观的态度彻悟人生，所以他的豪放中透露着超脱和旷达。辛弃疾没有遭受太多人生磨难，但家仇国恨郁结于胸，其志向难以实现，这使他的很多词作充满忧愤悲壮的色彩。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南游子把

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读这些词作，让读者感到心酸而壮烈。然而，辛弃疾词作绝非只有铁血的一面，很多时候也柔情似水。他有一些写女子相思的词，就格外的浓烈。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枕畔起寻双玉凤，半日才知是梦。依从麦翠人寰，又无音信经年，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衣边。温婉娇艳，哪里有大英雄气概？分明是耽于情爱的少年公子，还有清月案、元夕，他们的风格似乎更接近婉约词。辛弃疾的乡情词清新脱俗，别有一番风情。无论是两三点山前，七八个心外，还是斜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后开，亦或大儿锄豆溪东，中而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都充满了生活情趣。辛弃疾与苏轼是宋词的两座高峰。词这种文体出现时，一般是歌咏闺怨闲愁、离殇艳情，政治、社会的重大题材，则是需要用诗去表达。到了苏东坡，大笔淋漓，浓墨一酣，没有题材不能入词。词的境界始大。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是用写诗的手法写词，以诗为词。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辛弃疾笔下，乡俗俚语也可入词，如歇底式误人呢，不成真格不思家。还有些语气助词也进入词中，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有些问答入词，如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远去。当然，以文为词不仅表现在遣词用语上，还表现在句式章法的散文化。辛弃疾词的另一个特色是大量应用典故，以他最为著名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先后用了《孙仲谋处》《寄奴曾住》《袁家草草》《风狼居胥》《赢得仓皇北固》《佛离祠下》《廉颇老矣》等典故，典故的密集程度其他词人所鲜见。使用典故，大多数历史知识稍微薄弱的读者，离开注释就读不懂，这是许多人诟病他的词作。就在当时，一些学者、词人就颇有微词。秋珂曾当着他的面表达不满，他的超级粉丝、当时的词人刘克庄也说，晋岁放翁、稼轩一扫先觉，不是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匹，掉书袋就是卖弄学问、故弄玄虚。20世纪倡导白话文后，历史离人们越来越远，典故也越来越难懂，许多人因此对辛弃疾望而生畏，确实影响了辛弃疾词的普及。但是辛弃疾用典，是才学和新奇自然勃发的结果，别人认为晦涩难懂的，对于他来说只是随手拈来。只能说辛弃疾确实读书较多，不是常人所及吧。另外，南宋因为半壁江山，辛弃疾用典也多选取中国分裂时的史实，如三国、六朝。如果了解了三国、六朝的掌故，新词阅读起来障碍就会减少许多。辛弃疾是南宋的词坛领袖，许多词人集聚在他的周围，词风和创作技巧受辛弃疾影响，被称为新派词人。跟他有过交集的，如陈亮、陆游、刘过、秋珂等，不管年龄老幼，在词上都是他的小跟班。后辈词人如刘克庄、文天祥、汪元亮、葛长庚、刘承翁、

0: 前，陈仁杰等继承新次传统，属于新派词后期传人。刘克庄出生于1187年，当时辛弃疾正隐居代湖，刘克庄是后期新派词人中成就最高的，由于常年贬官在外，被称为江湖词人。代表作品有贺新郎、送陈真、周子华、沁园春、孟福若、玉楼春、戏林推等。刘承翁出身时，辛弃疾已去世15年，他对新派词有继承，也有创新，词风清空疏越，不求早逝，真挚动人。其作词数量位居宋朝第三，仅次于辛弃疾、苏轼。代表作品有《兰陵王》《丙子送春》《咏玉乐》《闭月初晴》等。新派词人是南宋词坛的主要流派，闪耀着宋词的最后光辉。新派词人特别推崇辛弃疾，刘克庄评价他公所作大声腾踏，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浓鲜绵密者亦不在小宴琴郎之下，余幼皆称颂。把辛弃疾词的两种风格总结得极其到位，现代词学家夏承道先生则概括为肝肠如火，色笑如花。朱熹的再传弟子徐元杰将辛弃疾的作品誉为阳春白雪，世所共真，将他的人品比喻为瓢泉的秋水，纯净清澈。刘承翁第一次系统的研究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他极为赞赏辛弃疾无一是不能入词，新词的语言更是纵横自肆，随手拈来。他说，自新稼轩前，用一语如词者必且言口，即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家万古，平生不平事，宾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已足矣。人们将苏辛并论，对二人的高下也争论不休。今人元好问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清代词人周济以稼轩见雄心，看高调，贬翁婉，成悲凉，认为辛弃疾的成就高于苏轼。他说，稼轩不平之名，随处折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丰盈太露。然其才情赋艳，词理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是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成为辛弃疾的拥趸者，评论苏辛时的经典用语。一代词论家王国维则不偏不倚，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吾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由东施之笑捧心也。王国维一向看不起南宋诗词，读辛弃疾除外。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岂堪与北宋人携行者唯一有安耳。幽安之家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既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以拟也。有趣的是，后人还形象地将辛弃疾比作词坛飞将军，词中之龙。清代陈世坤评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非将军也。除了词风，大概与辛弃疾创办过飞虎军有关吧。 晚清陈廷桌，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宏大，意境却极沉郁。龙是中华民族图腾，是神奇尊贵的象征，被尊称为龙是极其尊崇的评价。无论其词中的金石之音，还是后世从其词中汲取的正义凛然的力量，辛弃疾都无愧于一代词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15五开局

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

0: 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化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

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微信安全中心发布提醒，近期在海外用户接到自称腾讯客服或微信安全中心客服的境外来电，实为诈骗。不法分子先用改号软件伪装成官方客服号码，精准报出用户隐私信息获取信任，谎称其微信账号关联违规公众号，涉嫌非法募捐等，制造恐慌，还以海外报警不便为由，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局，后续以各种理由索要个人身份、银行账户信息及验证码，甚至要求转账。微信官方声明，官方客服不会主动外呼国际电话，400客服热线未开放此业务，处置违规账号不会电话预警，仅通过客户端通知，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更不会要求转账，无权限且不会协调转接公检法电话。大家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即挂断，不回答任何问题，不提供个人信息，不按对方指令操作。人民网消息，这个春天，中国新茶饮品牌加速迈向全球，从奈雪的茶进驻美国硅谷，到喜茶落地多伦多，再到蜜雪冰城在巴西开出南美首店，中式茶饮正在世界多地成为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排队王。海外市场的热情背后，是中国新茶饮以好茶底树立的品质标杆，品牌深入茶叶产区，建立直采基地，推动原料标准化，并通过原叶鲜奶茶等产品，让全球消费者体验到纯正清新的中式茶韵。与此同时，新茶饮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美学载体。喜茶在伦敦打造水墨主题空间，霸王茶姬以伯牙绝弦等历史典故为产品命名，将饮茶转化为一种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体验。在拓展过程中，品牌积极推动本土化创新，蜜雪冰城在东南亚调整甜度，融入本地水果，霸王茶姬在斋月期间推出椰枣奶茶，既尊重当地习俗，也保持了品牌特色，以品质为根基，以文化为纽带。中国新茶饮正通过供应链、产品与运营的系统创新，将千年茶文化融入现代消费场景，持续赢得全球市场的认可与喜爱。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父亲在两个月内多次变更房产归属，这样的遗嘱能算数吗？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给出了答案。陈某与孙某生前系夫妻，育有女儿陈某女，儿子陈某儿。孙某2004年去世，2023年6月10号在女儿处，陈某以口述遗嘱形式明确按设房产赠与陈某女的儿子。4天后在儿子处，他又通过代书遗嘱方式指定房产由陈某儿继承。7月21号，陈某再次在陈某女处订立了遗嘱协议，将房产赠与陈某女的儿子。7月29号，亲戚到医院看望陈某时，陈某又表示房产归陈某儿所有。

0: 上述每一次意思表示均有录像记录及两名见证人在场。陈某去世后，兄妹二人就房产继承问题产生争执。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陈某当时的病情、身体及精神状态，法院综合判断，涉案所有遗嘱及遗赠协议均无法体现陈某生前对房产处置的真实意思，遂依法认定全部无效，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产由陈某儿与陈某女各继承一半份额，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手机点一点就能缴费，如今已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但对许多高龄老人而言，复杂的线上操作、潜藏的诈骗风险、不便的出行条件却成了横在眼前的数字鸿沟。如何让老年群体跟上时代步伐？上海石泉路街道全新守护维老服务工作给出了温暖的答案。宋伯伯，最近水电煤缴费还方便吗？唐阿姨，线上缴费方便吗？我来教教你好吗？每天全新守护工作组的人工慰问电话都会在高龄独居老人的家中响起，架起一座零距离连接老人生活的桥梁。近日工作组接到了高龄老人张老太的求助，手机上那些东西我不敢弄，还是去柜台缴费，心里才踏实，邮局又有点远，哪能办？对年轻人来说，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手机支付却成为了年近90的张老太心中的一道坎儿。腿脚不便的她不愿为缴费这件小事反复的奔波，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更是让她对手机操作有些抵触。你放心，我来帮忙。听闻此情况，工作组迅速接下了这份订单，为张老太量身定制了跑腿代缴服务。张阿婆，我们来帮你缴水电费了。服务当天，工作组的两名工作人员组成了跑腿分队，带着收费凭证准时地出现在张阿婆家门前。真是麻烦你们跑一趟，还特地过来取。阿婆，您别急，我们慢慢来。工作人员接过老人的现金，当场逐张清点，确认金额无误后，为老人送上了注明收款金额、缴费项目和经办人等信息的临时收据。这张收据您收好，等我们缴完费再把正式的凭证给您送回来。随后两人又仔细地核对了缴费单据上的户号、姓名等信息，确保没有遗漏。离开老人家后，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往附近的邮政营业厅进行缴费，排队递单、打印凭证，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完成后，大家再次逐项核对凭证上的户号、缴费金额、缴费周期，确认所有信息准确无误后，才放心地往老人家中返程。阿婆，这是您的缴费凭证。回到老人家，工作人员将盖有营业厅公章的正式凭证交给了老人。你们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比我自己去还要仔细。接过凭证，张阿婆满心感激，不停地为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点赞。除幸福跑腿代缴服务、全新守护、智享晚年服务，还涵盖数字技能教学、智慧引领讲座等多项便民内容。越来越多的老人心声正在被看见、被听到。
2: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 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人们常说鱼肉营养好，多吃护心又补脑，但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多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双庆表示，冬春季节是不少鱼类的繁殖前期，更加肥美。带鱼，带鱼属于深海鱼类，富含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及较多的钙、磷、铁、碘及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其中钙含量尤为丰富。小黄鱼，小黄鱼中的磷碘含量较为突出，有益于维持视力的维生素 A 和有益于大脑发育的 DHA 含量比普通鱼类高出很多，且肉质柔软，口感鲜香。淡水鲈鱼，刺少肉嫩的鲈鱼口感和桂鱼差不多，但鲈鱼是淡水鱼中 DHA 含量比较高的一种。青鱼，青鱼蛋白质含量高达20.1%，除了含有较多维生素 A 外，还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吃鱼还讲究烹饪方式，最推荐清蒸、清炖，高效保留鱼类中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营养素的同时，不给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适合清蒸的有江团、鲈鱼、桂鱼、黄花鱼等。普通推荐做汤和红烧，前者熬煮时间较长，会破坏部分营养，后者往往会加入很多油和盐。煲汤常用的有黑鱼、黄鱼，适合红烧的有鲤鱼、白鲢、鳝鱼、草鱼、带鱼等。最不推荐油煎和油炸，欧米伽三脂肪酸在油炸油煎后保存率较低，胆固醇氧化较为严重，同时呢，过高温度的烹调还会生成多种对身体不利的物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0: 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 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建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 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

0: 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不断取得新成果。五届围棋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赛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 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0: 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一百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五十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收嘛？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0: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十一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0: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这水泵坏了。
0: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兴安初夏，青山叠翠。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词，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市领导刘福军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伊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卢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产业，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苑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

0: 变成现实。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有关地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盛会启新城，绿碳绘新章。5月23号，伊春生态日，伊春森工集团再添绿色发展重磅成果，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利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正式共建海碳中心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基地。海碳中心相关领导、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人出席签约活动。这是我国北方地区首个专业化碳汇项目质量评估促进平台。此次重磅签约标志着伊春森工碳汇产业填补国内空白，打通跨越发展通道，全面迈入标准化、市场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重点国有林区绿色转型振兴注入全新活力。签约前，双方围绕碳汇项目开发、咨询、交易、质量评价促进、产业协同等关键领域深入对接交流，细化合作内容，明确落地举措，为后续全方位深度合作夯实坚实基础。此次落地的北方基地是海碳中心在北方地区布局的唯一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专业平台，大幅提升伊春森工在全国碳汇市场的专业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依托基地平台，伊春森工可优先开展碳汇项目全流程服务，提升碳汇项目质量，推动更多林业碳汇减排量变现，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高效通道。近年来，伊春森工锚定国家双碳战略，将碳汇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培育。在碳汇项目建设方面，统筹推进的生态林造林碳汇项目已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公示，位列全国第二，覆盖13个林业局公司，建设总面积 6196.85 公顷。现已开始项目审定准备工作。在龙江绿碳创新实践中，友好林业局完成全省首笔龙江绿碳对接能源企业碳汇交易，并拓展碳汇加赛事、碳汇加司法、碳汇加金融等多元模式，捐赠碳汇助力亚东汇碳中和，依托碳汇赔偿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借助碳汇质押贷款破解融资难题。翠峦林业局龙江绿碳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已完成减排量签发。作为国家级森林碳汇试点，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探索高固碳迎林模式，编制完成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实现景区近零碳目标，同时融合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教育、森林康养产业，累计接待游客超85万人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友好林业局依托碳汇金融成果，建成零能耗农业大棚，助力全国最大集中连片蓝莓基地提质升级，构建种植加科技加文旅加研学全产业链，让小浆果成为富民兴林的绿色支柱产业。此次携手海碳中心共建北方基地，是伊春森工碳汇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下一步，伊春森工将以北方基地为核心依托，深化碳汇项目开发、行业标准制修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碳金融

0: 创新等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碳汇机制建设、方法学研发、项目开发、减排量交易、碳汇投融资等全链条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重点国有林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标杆，持续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黑龙江省绿色低碳发展贡献深耕力量。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五岳兴安，千山叠翠，万顷松涛，奏响生态旅游新乐章。5月19号9:30，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幕。伊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庆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伊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斐出席活动，文旅行业代表、旅游推荐官、媒体记者及各地游客共千余人齐聚森林里的家，共同拉开伊春夏季旅游的序幕，抢抓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活动现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在致辞中表示，作为镶嵌在小兴安岭腹地的绿色明珠，伊春坐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森林覆盖率达 83.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近年来，伊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深入挖掘红松文化、恐龙文化、冰雪文化内涵，连续5年蝉联10家冰雪旅游城市，刚刚荣获2026美丽城市称号，文旅产业实现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华丽蝶变。本次主题活动既是伊春旅游新形象、新产品、新服务的集中展示，更是面向全国游客发出的深呼吸、深睡眠、深放松、深度游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王小薇现场发布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2026年夏季旅游9大产品，还有8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和3大重磅活动即将上线。519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对游客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全新制作的伊春城市旅游宣传片《森林里的家等你来》首次公开放映，四季流转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引发全场共鸣。本次活动公布的40名新一届伊春旅游推荐官同步亮相，这些推荐官既有深耕本土内容的创作者，也有热爱林都的普通市民。未来，他们将通过新媒体矩阵向全国传递伊春之美。为切实推动 AI 加文旅深度融合，现场播放了伊春市文广旅局制作的伊春旅游 AI 动画短片，展现了在文旅宣传领域的新优势、新举措。市县文旅局长们合唱《森林里的家》温情旋律，为全国游客们带来林都伊春的夏季邀约。随后，来自10个县市区的旅游达人登台推介家乡的特色旅游资源。随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庆实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伊春2026年夏季旅游市场正式拉开帷幕。据悉，伊春高铁将于今年9月正式通车，届时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以内，快进慢游的林海康养之旅将

0: 成为更多游客的选择。据了解，今夏伊春将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核心主题，推出森林康养、研学旅行、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步落地林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以全流程暖心服务保障游客游玩体验。这个夏天，伊春诚邀全国游客走进400万公顷浩瀚林海，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躲开酷暑，在松涛新空间寻回内心宁静，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森林之约。
1: 松果，
2: 松果，
1: 松果，
3: 停住，
4: 停住，停住，
5: 停住，停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嘴。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十年砥砺奋进，林都焕发新颜。在伊春生态日这一承载感恩情怀与奋进精神的重要时刻，市县联动投入270余万元惠民补贴资金，以绿水青山为底色，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为画笔，精心打造商旅融合、全域嗨购的生态生活场景，让大家的幸福感拉满。一、汽车换新，大宗引领带您畅游小兴安岭。开着新车去旅行，让补贴为你的诗和远方减负。医美区作为消费的核心区，这里的优惠力度最大。5月20号到6月14号120余万元的购车补贴全程派发，购买25万元以上新车最高可享15000元补贴。在主城区一站式选好爱车，马上出发拥抱整片森林。体力士活动持续至5月31号，买新车就能享受5000元等多档位补贴，开上新车去日月峡、桃源湖吸氧山水之旅更加轻松。嘉荫县活动延续至6月15号，购车可享4000元至6000元不同档位的补贴，自驾穿越恐龙地质公园和毛兰沟，沿着界江风景线一路向北，超酷。二、全域惠民，景购交融，尽享林都好物。从无 A 级景区到烟火街巷，每一站都有惊喜在等你。汤旺县游览中国北方最美的花岗岩石林，还能享受吃住购全优惠。5月18号到6月21号，商超餐饮齐让利，用云闪付支付有满减优惠。入住永济酒店最高可立减160元，让你在负氧离子爆表的地方越玩越省。枫林县5月20号到5月30号畅游五营红松林海、红星杜鹃花海、新青湿地，尽享自然生态风光，品鉴特色林区山野真味，低门槛消费券暖心发放，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通用，福利十足，实惠满满，沉浸式邂逅大美林海。大庆山县5月31号前探访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的天然氧吧，可在加油和住宿这两大领域享受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的专属优惠，让绿色出行和品质旅居更轻松惬意。医美区5月20号到6月14号三大主题行动一站式嗨购，百货满500元减80元，家电最高减1200元，超市满200元减40元。逛完汤旺河、上甘岭等周边各大景区，回到主城继续。

0: 享用便捷的商业狂欢。金陵区的政策是5月29号到6月23号在九峰山养心谷逛鹿苑品尝美食，30万元消费券让您在商超和餐饮领域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也让您感受到金源文化和林区美食的双重魅力。这个夏天，伊春不仅有看不完的绿水青山，更有享不尽的烟火人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京举行。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了解得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新华社消息，2026年5月23号正值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和《高级学衔申请条件及评定规定》，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辩经考试、论文答辩和评议表决等程序，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萨切派、觉囊派的34名学员获准授予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加木祥活佛向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颁发高级学衔证书，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和大德高僧莅临现场，向他们表达祝贺与厚望。中央统战部、中国佛教协会有关人员出席学衔授予仪式。学衔授予仪式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会见了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自2004年实施藏传佛教3级学衔制度至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授予430

0: 13名学员拓然巴高级学衔，遍布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设藏州县主要寺庙，覆盖藏传佛教各教派。广大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记者从23号晚10点30分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据悉，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陈向阳表示，对于失联人员将不惜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我们感到极为痛心，万分自责。在这里，长治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全社会诚恳道歉。陈向阳说，我们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陈向阳表示，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强化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机。报道称，这架被伊军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被用于侦察和情报收集。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强降雨波及10多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万余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山体滑坡、雷击等造成人员伤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助。

0: 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樵夫与天神。
1: 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一不小心斧子掉进了河里，河很深，水也很急，樵夫家里很穷，这把斧子使用了很多年，斧刃都磨秃了，还是舍不得换一把新的。现在掉进了水里，眼看再也找不回来了，樵夫伤心的哭了。一位天神听到樵夫的哭声，就来问他哭泣的原因。听了樵夫的讲述以后，天神很同情他，就到水里帮他捞斧。天神从河里捞起了一把金斧子，问他：
2: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1: 樵夫摇摇头说：
2: 这不是我的斧子。
1: 天神又从河里捞起一把银斧子，问他：
2: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1: 樵夫摇摇头说：
2: 这不是我的。
1: 天神从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旧斧子，问他：
2: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1: 樵夫高兴地说：
2: 这才是我的，谢谢你。
1: 天神非常赞赏樵夫的诚实，就把金斧子和银斧子也送给了他。樵夫把得到金银两把斧子的事情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个人立刻买了一把新斧子，来到河边。他把斧子扔进河里，然后坐在河边大声痛哭。那位天神

0: 听到这个人的哭声，就来问他哭泣的原因。听了他的讲述以后，很同情他，就到水里帮他捞。天神从河里捞起了一把金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那个人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的斧子，还有一把银斧子，请你帮我一起捞上来吧。”
0: 天神生气地把金斧子扔进河里，然后不见了。那个人焦急地喊：“
2: 天神先生，光把金斧子给我也行啊。”
0: 天神没有出现。那个人又焦急地喊：“
2: 天神先生，把银斧子捞出来给我也行啊。”
0: 天神还是没有出现。那个人无可奈何地喊：“
2: 天神先生，那就求你把我原先的那把斧子帮我捞上来吧。”
0: 可是不管他怎么央求，天神再也没有出现。那个人没有得到金斧子和银斧子，却连自己刚买的新斧子也丢了。天黑着，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空着手回家了。
3: 小小信箱，
4: 天神为什么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为什么不帮助那个人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BC，
5: 天神赞赏樵夫的诚实，所以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十分气愤那个人的狡诈和贪婪，所以不帮他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诚实，否则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生吞活剥。唐高宗时期，有一个地方的县尉张怀庆，附庸风雅，喜欢诗文创作，但他文笔不是很好，为了出名，就经常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的抄袭过来，冒充自己的作品。当时有个诗人名叫李义府，他写了这样一首五言诗：漏月为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曲落川归。张怀庆看见以后，就马上把它拿来，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改成了一首根本不通的七言诗：生情漏月为歌扇，初幸彩云作舞衣。照见自怜回雪影，来时好曲落川归。人们读了张怀庆的这首诗，无不哗然大笑。那时朝中有两个官居高位的大诗人，一个是张昌龄，一个是郭正一，他们两人的作品常常遭到张怀庆的剽窃篡改。因为张怀庆有不懂装懂、剽窃抄袭、随便改动别人作品来冒充自己创作的恶劣习惯，并且常常剽窃张昌龄和郭正一的作品，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成语生吞活剥就是由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简化演变而来的。人们常用它来比喻生硬的抄袭或模仿别人的言论和文章，也指原样照搬别人的工作经验。

上行下效。燕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

0: 举杯助兴，高谈阔论，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燕子呀。燕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贤章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行下效，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齿货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燕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15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